0: 六线西行 20.5 公里，在普星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 26.1 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2: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2: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有外缘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赶紧拄到诈骗。
3: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06，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在那个西螺，在西螺哈，这沿线路段西螺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内侧车道，好，所以呢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啊，那么一路到了湖尾，时速都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那么当然呢，如果说啊。在这几天16号下午的4:30之前，如果说朋友们都会经过这路段，不管是上班、下班、早晚的这个可能在行车上面哈、啊，早上的上班还有晚上的下班，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因为它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来台中市的北区中清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建行路，因为也是有工程，所以这里也在塞，它已经回堵到了中明路。台中市的北区中清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建行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这里也是堵车回堵到了中

民路这个地方。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苗栗头屋还有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检视作业在进行。虾米啊，那个雾峰路段的小猫咪还在哦。好，不过呢，已经有公务段的大哥们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希望呢这只小猫咪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去哦，平平安安能够下匝道哦。好，乖哦，小猫咪。来 ，G H 说呢，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这里是塞车，对不对？来，那个向上路六段啊，这沿线路段，好，等一下我电脑跳掉了哈，等我一下。

谢谢 GH， 我的电脑终于把它稍微刮了一点点。好，来向上路六段往台中的方向，游园南路路口有抛锚车。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游园南路这里的路口有抛锚车哦。

小贝早安。哎呦，今天的这个小字辈的人非常的多，每一个人都说呢，哎呀，有那么多小贝的啊，这个还有小暖啊、小彩啊、小君啊，所以呢全部都变成小华。好，还有那个小鸡啊，还有那个小轩。哇，今天呢都是小字辈都来了哈。好啦，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喽。哎，那个今天早上我要跟朋友们说，哎，那个小翔也来了哈，熊熊红豆翔，所罗门，高赞高赞哈，来，你们在西罗的话特别注意，西罗交流到这里都会塞哦哈，如果说你们要经过的话，西罗交流到这里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哈。好，今天早上我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非常谢谢大家，我是郑琪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哈，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留言，因为昨天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了一点点的那个分享给我，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呢，我跟朋友们

有提到了，就是因为她是一位妈妈嘛，她就说因为前阵子她刚好忧郁症病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她的孩子哦。后来她就是因为听尽管每一天早上呢也听希望列车，然后大声的哈哈哈，他就一直接受大家的祝福。后来当然有些的观念，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了观念有了想法之后，还有包括他听到了许恒佳老师的分享，你知道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有些的来宾他的分享我常常就会说我们都在学习，因为我们可能都会习惯用某个惯性模式在处理事情，包括了教导孩子啊，或者是包括在生活的在职场里面等等。那后来这位妈妈她就跟我讲说，她就听了许恒佳老师的一些育儿观念，她就自己改变，她就不断用那个我觉得很佩服这位妈妈，她就说她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她有行动哎。他是有行动，他不是只有听，他是真的去行动了以后，他后来就发现哎，好像自己开始开心起来，连他的老公都发现哎，你变了你变了。哦，所以呢昨天这个妈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讲嘛，每一次大家都会觉得我在陪伴大家，尽管都在陪伴大家，事实上是你们陪伴我们呢。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个回馈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能够好像从一个死胡同里面看到了 一条路、哦、它是可以通的、哦、本来好像觉得自己人生是灰暗下来，可是呢我们一起的散发那样的力量，一起的知道说其实你在我在大家都在，你看有多少小资辈小英小轩他们都在，对不对？好，大家每一次呢开口的大声哈哈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力量。所以很多朋友们我都会就是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就直接也可以，如果要跟我分享啊，或者是有一些的讯息的联络，都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好心的粉丝专页，许多朋友们跟我打招呼都在这里。那其实我就早上有跟朋友说，我在这个粉专当中，我原则上来说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只靠着，就是说有时候那个数字对我来说你说它的意义大不大，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最重要的那个意义应该是在于大家知道这个人，他知道在景广，他知道细节也许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像今天有朋友说有我朋友都有在听节目，但是他把你搞成王琴，因为王琴我们总台的假日主持人也很优秀，然后他就说不是那个是郑晴，但是我知道其实都知道我们都在同一个频道，对不对？那我觉得当加入这个粉专的人数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都可以在一起的学习当中找到一个共鸣，还有可以讨论或者是可以被影响。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宾，其实我都在学习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从一些的观念里面改变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更好。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大家可以好像把这个祝福，我会看每一个赞它都是一个祝福，那这祝福再传递出去，我们爱的回圈就不断扩大。好，所以呢几乎就是我相信七八成以上很多朋友是自己加入这样的一个粉丝专页，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或者是有些共鸣都在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好，所以呢真的非常的谢谢大家。我刚刚看了一下，有很多人可能知道我在这个成立这个粉专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之后，有很多人都加入到新朋友里面来我相信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频率里面频道里面，我们都希望彼此的生活是更好，或者是有些的观念大家可能卡住的时候你我都会卡住，我们彼此的有一个提醒说上次我听到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来宾说什么大家就好像学习通了以后，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她改变了以后他的忧郁症的状况越来越好了所以非常谢谢这位妈妈给我的回馈。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的回馈也可以写给我也让我们更加的被鼓励，而且呢做节目会更有意义咯。其实已经有意义了啦，我都觉得自己也有意义了哪有人自己讲自己好，真是不好意思。好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会 有动力啦来，张震岳的勇气。我知道补充一下，在西罗这里还是很塞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南下的西罗路段行车速度很慢。

0: 小盛小八都来喽，王唐启信。哎呦，启信呢，工作的时候你们的农产品都在听景广，好棒啊，有西瓜的，有梨子的，还有竹笋呢，哦，都在听景广哦。
1: 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现在的心情。

0: 刚刚我听到是梁静茹有一个勇气，那现在这个张震岳的勇气也是非常好听啊。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道、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路况不合理哉。就这人哦，就期待我跟楚娜姐姐来抬杠。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1: 大家好，是姐姐素玲。
0: 啊，素玲姐姐来呀、啊，呵，
1: 啊、来，好顺哦。
0: 哎、欸，真的哎，真的，
1: 就是放空就会念得出来了，
0: 而且要放慢。在放慢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那个赶快把那个垃圾把它收好，然后把它丢掉，这样子头脑就会清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嘞，现在的路况好像还不错，不过就是西螺啦，西螺这一段。
1: 好了，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西螺这个路段啊，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了。那这个施工的话，为什么会造成那么严重回堵？主要是因为它一次就是封了内二两个车道，那这样就代表说西螺路段它只有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就是这个施工的话，要做到星期五，也就是16号的下午4点钟。嗯，对，所以这几天可能大家行经这个南下西螺路段，如果说真的，哎，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大概6点多7点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回堵车潮了。
0: 昨天很塞，昨天塞到不行。
1: 对、对，然后像今天，因为我想主要想要表达的是，今天早上就是清晨的这个车流量通常都比较没有那么大，那连清晨在车流量没有那么大的状况之下都会有塞车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就是这几天西螺路段可能就是真的不好走，那大家可以考虑就是改走平面道路这样子，从北斗就是接就走平面道路，然后接到这个湖尾这样子，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当然这个改道路线会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就是至少可以避开这个回堵的车潮啦。
0: 嗯哼，对，它那个是、紧急的吗？
1: 是紧急的，所以这个没有提前做这个预告这样子。
0: 嗯，对，因为昨天好像就突然就说要做伸缩缝施工，而且最重要是伸缩缝又不能临时撤除，它就是必须要做完整。
1: 对，其实就是蛮不好意思大家，因为其实这个施工，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是临时通知说，哎，赶快去处理一下，因为有接获到这个伸缩缝不平的状况，所以才会这么临时的做工程这样子。那其实一般我们的这个伸缩缝施工啊，就是更换这种工程的话，会持续一个星期嘛。那通常我们会提前在我们1968的网站上做公告这样子。那这次真的是比较临时紧急的去抢修啦，所以没有办法提前跟大家预告这样子。
0: 是，好的，一定都会有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哈。
1: 就是尽量看，因为我们等一下不是等一下，我们月底还有一个连假嘛，那就是在就是连假前，我们就是尽可能。

0: 能把我们道路上有接
1: 对，
0: 获到这种比较
1: 一
0: 不
1: 定
0: 好
1: 要
0: 走
1: 的，
0: 的状况，
1: 一
0: 先
1: 定
0: 把它
1: 要，
0: 排除掉这样子。那
1: 是，
0: 当然还是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要让大家比较好，
1: 安
0: 比较
1: 全
0: 好
1: 嘛，
0: 走一点，对对，安全。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是会对一些驾驶朋友造成不方便了。那可能这几天请大家再多多包涵一
1: 好
0: 下，这
1: 的，
0: 样。
1: 那就包含
0: 好，
1: 吧，
0: 对，也不能不接受拒绝这样
1: 不
0: 子。
1: 接受，不接受哈，好，来，还有其他的
0: 好，
1: 吗？
0: 那好，除了这个路段以外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目前在接近新竹系统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的，就是越接近新竹系统出口这个路段，那可能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出口，目前呢往国四的方向也是车辆稍多一些，所以说在最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呢是有一点排队的情形。另外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这边，目前呢往就是七四方向一样是有回堵的状况。那目前辅助车道的部分大概已经回堵2公里左右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国道3号北上要准备下台七四线的话呢，可能请您就是提前切往的，就是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排队，这样子不要任意插队。好。那我们再来今天的施工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伸缩缝工程，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然后，对不起，我跟大家再重新报一次这个里程好了。它的施工里程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3到234.3，然后是在内二两个车道封闭来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整个施工会进行到星期五16号的下午4点钟。那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工程哦，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54.6到155.2，过了3E路段呢，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桥栏杆的修复作业。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240.5到237.9，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呢，会在外侧的车道封闭来进行边坡的修复工程。另外，接下来这两个施工比较麻烦一点哦，它是在隧道的部分。第一个呢是在国四西向，在22.6到18公里处，也就是横跨了西向的三个隧道的内侧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隧道的维护工程，所以这比较会影响到就是从台七四线要转往国道4号的驾驶朋友。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大家等下行经这个隧道区段有发现施工，有遇到施工的话呢，再请大家小心。那另一个隧道的工程呢，则是在国六的东向的国姓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今天也会封闭来进行隧道的维护作业。那国道6号的这个施工呢，目前已经在准备开始封闭喽。所以如果您刚好行经国道6号东向国姓路段的话，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动态，这样子。
1: 是，好
0: 好，
1: 的。
0: 那再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这个封闭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国三北上。
1: 姐姐，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在叨位嘞？Hello，哎呦，我们的 JJ 的声音好像不见了呢，哈。好，没关系
0: 出入
1: 啊。
0: 口
1: 等一下
0: 没
1: ，JJ 你
0: 办
1: 出
0: 法
1: 来
0: 通
1: 了，
0: 行。哼。
1: 你刚刚说的那一段都不见了，你再讲一次。晚
0: 好，
1: 上
0: 哪一
1: 的
0: 段？
1: 那个夜间的施
0: 哦哦，
1: 工，
0: 好好来
1: 来。
0: 好，晚上的施工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就是说晚上9点过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呢不能进也不能出，可能请大家提前就是赶快趁8点半前赶快先进去稍作休息，然后9点前就要赶快离开哦，不然就是会被关在里面一个晚上这样子。
1: 好的，
0: 对，那就是这个晚上的夜间施工，再请大家小心。
1: 好了。其实呢，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如果你忘记的话，从那个高速公路1968的资讯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0: 是，没有错，我们都尽可能把所有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工程都会通知给大家，这样子。
1: 好的。那如果说那个西螺那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它会提早啊？不过也问你，也那个要你要问施工单位对不对哈？
0: 对，应该 这样
1: 我
0: 讲，
1: 问
0: 我
1: 了
0: 们
1: 什么问题吗？
0: 预计会到星期五的4点嘛，对不对？那
1: 对。
0: 当然，我们如果说施工提早完成，一定会提早开放，不会说

0: 硬拖到4点才开放给
1: 是
0: 大家
1: 是
0: 通
1: 是，
0: 行啦。
1: 对，所以你
0: 对，
1: 们
0: 但
1: 通
0: 是
1: 常
0: 这个还是要看工程的进度这样
1: 都
0: 子。
1: 会抓得稍微宽松一点呐、啊，那个时间点，对不对？让大家有
0: 是，
1: 心理准
0: 对
1: 备
0: 对，
1: 了
0: 就是
1: 哈。
0: 报，因为你知道，如果报得太紧的话，就是大家会有那个预期心理啊，不是说几点就要开了，怎么还没开这样子啊？其实，对我们还是要预留一点那个，因为总是会有一些
1: 突
0: 意
1: 发
0: 外
1: 的一
0: 发生
1: 些
0: 嘛。就
1: 状
0: 像，
1: 况，
0: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大家讲说，就是提早出门，以免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这样。
1: 对，因为如果
0: 所
1: 说你的
0: 以，
1: 工程一赶的话，其实工程品质也不一定会好。
0: 对，然后可能之后又要再次封闭，那这样子又拖更久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最好一次到位，这样哈。
0: 对对，没错啊，
1: 好
0: 这
1: 了，
0: 个再请大家帮忙，这个星期再大家包含一下哈。
1: 好的，好。哎，来问你啊，哈，最后一几秒钟，卤苦瓜、卤番茄、卤那个鲜橙，为什么就没有人卤柿子？有苦
0: 卤
1: 瓜。
0: 香世家吗？
1: 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0: 啊，是啦，你好像
1: 嘿，
0: 问过，
1: 我
0: 但
1: 问
0: 我
1: 过
0: 忘
1: 你了
0: 记了。
1: 啦。不过没关系，我
0: 哎
1: 们就
0: 呀，
1: 复习而已，复习。好，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再
1: 再说，
0: 吃。
1: 明天再说，明天也是老问题哈。好，那我们
0: 是
1: 问起
0: 是，
1: 交控
0: 好，
1: 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谢谢苏玲。
1: 明仔再给呢，
0: 好，明
1: 哈，
0: 仔再给，拜
1: 拜
0: 拜。
1: 拜。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交流道至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来，八点三十分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万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ason 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动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

0: 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1: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金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0: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抓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计就计，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4: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人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3: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5: 双十国庆人收钱，你嘛好啊？你收什么币？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6: 币商
5: 哦，你知道有个币商无？你拢唔知你两手哦。
3: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1: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0: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1: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0: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1: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耶。哎，
0: 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1: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0: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1: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0: 哎，不要这样啦，动起来，动起来！
2: 学妹，别羡慕，没有安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

0: 大家好，我是面包师傅吴宝春。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这句话呢，是我在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39，我是詹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20到40啊。那么有在慢慢消化，没有像之前呢这么的塞了啊。那么虽然还在这个40公里的速度，但是会慢慢消化。不过呢，西螺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就比较慢哦。这里大概是落在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也就是呢，在这个路段时速哦是在20以下，是因为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啊，那么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所以呢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到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95.8过了彰化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那么有一辆大卡车它爆胎，它停在195.7的 B 车弯。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5.8过了彰化系统，三个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掉落哦，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郑军的提醒哦。那个台中的爵士音乐节10月16号星期五一直到10月25号啊，星期六在市民广场举行哦。好，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期待哈一年一度的爵士音乐，哎，这时候呢，在这段时间可以来我们的市民广场来参加啊台中爵士音乐节啊。那么在这个礼拜五就开始展开了啊。那么都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营造这种微风徐徐哦，秋风徐徐的这种天气，听爵士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台中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啊。好了，所以呢，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25号啊，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中部哦，台中哦，有爵士音乐节。非常谢谢郑军的提醒哦。好，来陈美，好，陈美，对的，你刚刚在那个猜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对，答对了哈。好，来那个有其他路况要提问警广的话呢，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103，大种爱的好爱你。

0: 在西罗路段，西罗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在南下哦，因为10月16号之前啊，在进行工程，所以这个路段啊，在西罗到湖尾时速在20以下，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 ，Cynthia， 早安，谢谢你啊，提醒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转中民南路的引道上面，这边是有事故的。那 Cynthia 说呢，因为右转的引道在转弯这个地方哦，不太容易察觉有事故哦，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能够稍微改道一下台湾大道的路段，它往市区方向转中民南路的引道上面，这里是有事故的啊。好，那么因为它在转弯处不容易察觉，特别注意咯。瑞璇早安，欢迎你哦，还有金亮、钱斌、小梁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95.8 过了彰化系统三个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

0: 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8:49，如果有任何路况要停回景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靠接电位哦。问电位后再洗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西罗路段哈，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慢的，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还有呢，在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以及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稍微慢。国道4号的丰原3号隧道，因为这里呢也在进行施工工程，所以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也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新竹系统往北啊，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呢也是在交汇处，时速都落在20。国道1号的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Go by 光，春秋英雄。

这是狗白瓜，来听的是新宝岛康乐队《狗虾哪样》。纷纷来呀哦，孟娜马来呀，紫精灵高照哦。

0: 车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嘿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李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0: 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立丈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三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5.8，过了彰化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西螺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它是一个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啊，那么这个紧急的伸缩缝工程从昨天开始，它会一直进行到16号下午的4点钟，所以呢，这段时间也就是在早晚的上下班时刻都是属于尖峰时期，车流量就是更大了啊，所以西螺服务区塞车还蛮严重的，在内侧两个车道，建议大家先从北斗下来啊，然后从湖尾再上来，这样就好了。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那么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
4: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5: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6: 大家好，我们是
7: Mint，
6: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 我知道

0: 即使灯泡进不去了，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间掉落水管。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06，我是真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喜马拉雅来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很塞，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现在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啊，这里的丰原三号隧道因为有进行工程，所以这里的车流量也相当大，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跟朋友们稍微提了一下，昨天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人口数是越来越低了，人口数的雪崩速度啊，国发会呢之前发布了最新的2026到2075的人口推估结果啊，结果你知道这个2045年人口会跌破2000万，50年之后呢，你知道吗，已经可能剩下到1215哦，以国发会他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哦，50年之后就是2075年，比我50年之后我们都是很老很老了，对，有些人说的已经不知道呢在不在了哈。好了，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认真的过生活啊。其实呢，这个真的当下啊，在每一天的认真生活，其实就在成就我们美好的未来。好，所以呢，你看啊，今天认真过生活，认真的做运动啊，健康啊，我们未来的生活啊，未来生活就会比较健康一点，对不对啊？还有呢，不仅是身体要健康，心灵也更需要健康。有时候那个心理上面了不开心啊，都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啊。好，国发会说呢，我们的生育率实在是太低了，人口结构呢也是会告别劳动力的充沛期，所以未来半世纪人口的老化跟人口的总量减少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而且呢，我们昨天还提到，不管是人口的减少，或者还有那个生育率也是降低的非常的多。好，那么刚好之前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媒体的联合报的调查啊，那么他说呢，他就问啊，就是有一个投票，

他说呢，现在人好像都不喜欢生孩子了，请问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政府有做了哪一项会让你愿意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通常我就心里想说，应该我们昨天在讲到说补助嘛，补助是不是会有点欲望，大家就会想说哦，好，来生生生，你知道生那个现金最实在的大概有21%，但是这个就是参考用的，就是投票数来看21%，它以其他的包括了，而且几乎都是补助哦，但是就是补助有100万的，有10000的哈，就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有趣的这种投票啦，就是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个投票让大家来看。你知道其实呢，当然就是现金越好哈，那个很多人说现金越实在越好嘛哈，就会说哦好啦，那就来生。好，你会觉得这个是最高票有没有？其实不是。你知道有67%的票是什么？是啊，以上都没用，多少钱都不会让我想生。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说啊是怎么了。怎么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要让我们越来越多人他愿意啊，能够要生孩子啊等等啊，来培育下一代，其实已经好像已经不是透过补助这件事情那么简单了啊。那么再加上呢，现在是超高龄的社会，你知道国发会他每2年都会依据最新的户籍人口资料更新出生、死亡、迁徙这些人口变动的要素的假设情境。好，那么当然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要推估更实际的发展，所以呢就会统计了一些的数据，所以呢他们就根据统计说我们的总生育率都一直在下降，降到 0.695， 那么真的是蛮低的。那么还有包括了我国的20到49岁的女性人口从2005年的高峰就开始减少，20到49岁有偶率也逐年的下降，所以呢生育人口基数呢就是持续的缩减啊。好，那么我们也提到在这次的远见杂志在这一期当中提到了，就是现在整个人口的结构已经成为另外一种常态啊，新常态已经开始慢慢形成，就是单妻时代的来临，就是一个人住，台湾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住的这样的一个户数已经突破了400万，全台家户40%，一个人宅10年啊，一人宅10年，大概暴增了62%哦。所以呢，就是单妻时代来了啊，自己住，它已经不是边缘的选择，而是一个取代传统家庭那种人比较多的大住在一起的人口新主流，它已经被单妻所取代了。好，市场呢，其实也必须要快步的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需求。好，那么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问题我们的制度要怎么样的能够赶上脚步就很重要，比如说租屋族啊，或者是我们的孤老族。到底有没有办法接住他们啊？那单妻不等于是孤单，所以呢要一个人好好的活到老都必须要做好一些的规划，包括了财务规划、健康、社交支持。这也就是说我们当下，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一天，我们都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在当下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认真的让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它就是成就我们的未来嘛，包括了健康，好，包括了也许我们提早的规划财务，今天开始认真的规划财务，它也是成就美好的未来。好，它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主张。好，那么所以怎么样可以到老我们为自己的老负责，哎，这就是靠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在老后的生活。好，所以呢50到65岁是一个黄金期哦，也就是说是把自由转换为安稳的一个关键时刻。那因为它现在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应该开始好好的做规划。你知道我最常听的就是说比如说谭敦慈老师他就特别提到，他说每一天他一定都会做深蹲，他告诉自己说自律嘛，就一定要自律。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自由。他说如果不自律你就没有办法自由，你要人家去照顾，所以他不要，他说他就是老后他就是要自由，所以他现在要很自律，自律的去运动，自律的让自己好好的过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你看像那个台湾的单亲族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些比例，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总生育率的下降，还有包括我们人口数，对不对啊？那现在台湾平均每户人口，我们来看这个单妻的这样的一个户数以台湾平均每户人口数它跌到了新低只有 2.37 人，就是一个家庭大概只有2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户数已经越来人口数越来越少。那以户籍数来看，去年全台湾的一人户一个人住的已经是400万了哦，占了全台总家户数的比例第一次突破了40%，将近

之一。所以呢，这20多年来一人户的数量翻涨一倍，那未来可能又更多咯。好，所以呢，一人宅啊，现在包括了在这个房屋住宅买房等等啊，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也都是影响到未来的经济体系。好，一人宅的数量在10年内暴增了62.5%，数量来到了264.56万宅。好，所以也就是说一人宅占了全国新增设有户籍宅数的比重将近96%。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不算这个租屋族的话，我们算全台湾住宅涉及一个人的生活的单妻族，它的数量已经到达了200多万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生活已经取代了传统家庭新时代的主流。所以你看，我都在想要说，现在有时候你去便利商店啊，应该是说那种大的那个量饭店哦，它可能有些的大包装慢慢慢慢的会开始有点酌量变小。我之前去那个便利商店就看到一些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以前都大包装，有没有？哎，现在不是，现在有些是一口，哎，就是一人份哦，就是你大概能够可以吃多少，就是以一个人为主。还有包括那个小小锅、小火锅、小披萨，有没有？其实在之前就开始慢慢的就是一人份一人份哦。好，未来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那种便是单妻时代，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种食物啊，也可能会变得很可爱，娇小可爱啊。当然呢，也有很多啦啊，包括了适合怎么样的一个单人户啊，那么能够居住的啊，或者生活的状态啊，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改变了。9:15来西罗路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西罗交流道到虎尾，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国道4号的丰原3号隧道，它是往清水的方向啊，那么因为受到工程影响，这里也是塞车，落在20公里左右。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0800000123，别忘了让自己每一天过好，认真的过好。给自己好好的鼓励，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好辛苦，都会忘了给自己鼓励，让自己每天认真过好每一天，成就美好的未来，优雅的老化，健康的老化。林嘉诚的 Love Me Again。

速度非常的慢，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如果在西螺路段的话，可能如果您真的是很赶时间的话，从北斗啊，北斗这里先下去。好，那么再从虎尾上来哈。好，不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它这个路况啊，大概塞车的状况，因为它因为有内侧嘛哈，有工程，这个工程会到星期五下午的4点哦。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只能喝三口哦。
0: 什么呀？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

0: 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24，来来来，紫精灵今天生日哎，紫精灵，准备好了接波的密码。还有呢，紫精灵他自己在那个众里啊，那里白白胖胖的，因为他们都听警广，很有方向，他们都知道从哪里长，对不对哈？紫精灵生日快乐，祝你丰收满满！来直播的密码，我们大声的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祝福给自己哦！来，还有依琳哦，依琳说上次想要一个人去吃饭，结果没有办法预定成功，是不是？所以现在那个整个社会氛围还没有那种概念，说未来那种单妻时代有没有啊？就是呢，一个人一个人的那一种，有开始渐渐呐、啊，你会发现一些超商啊等等啊，已经有一些的食物哦，它已经呈现出来那种独享。独享杯的啊，或者是呢那种独享包的啊。不过你说要去住宿吃饭等等，有没有一个人单人，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啊？这个其实呢还会要更普遍哈。好啦，依琳还有佳慧、桂荣、子文，谢谢子文说，国道4号的部分往清水严重塞车，因为它这个路段在进行工程哈，所以呢塞车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谢谢子文，开车小心哈。USB 玫瑰，好久不见了，秀。来准备好，我们给紫精灵啊祝福啊，生日快乐，紫精灵！来1、2、3，哈哈哈！欢迎您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也祝福大家哦，能够呢身体都要健健康康。金红，谢谢你，金红说他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西罗服务区南下路段也是大塞车，对，就是两个地方，丰原三号隧道哈、哦，这里往清水，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的部分，西罗交流道到虎尾，龙底踏车，太旧完丢哎呢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国道6号国姓这里哦，往埔里也都在塞。水蜜桃，看到你了，水蜜桃早安，秀琴。

个爱听新闻呐、啊，有两个所在哈，就无好行的。第一个，第一个是叫做是啊，第一个，第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啊，第二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这沿线路段，也是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好，那么这个工程到16号下午的4点才会撤除，所以西螺到虎尾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好，来，另外呢国道六号的国姓哦。这里也是车流量稍微大了啊，这边是国姓路段，也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所以国姓车流量比较大。听新闻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鼎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该以公车接驳疏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1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3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1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1项第6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止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远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警分局大搜索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附近三间

0: 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启程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一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1: 原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车失窃机车离去，行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逮捕，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举发开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5: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4: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5: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4: 小云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哦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哦看花火。哎，你觉得哦我的安排怎么样？
5: 哇，很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4: 啊，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哪安呢？
3: 在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如果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交流道到虎尾哦，这里很塞很塞哦。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至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很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还有国道六号的国姓到埔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
6: 哎，李太太来买菜啊？
7: 是啊，蔡太太，好久不见哦。
6: 哇，你都没变哎，保养得这么好，简直就是美魔女来的，身材维持得这么紧实，气色又这么明亮，哎呦，赶紧分享一下啦。
7: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都害羞了。也没啦，哎，你只要记得一个口诀啊，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
6: 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啊，这是什么啊？
7: 哎呦，这可是我跟我老公学的，他是专业的工程人员呐。最近哦，都忙着国道桥梁内政补强工程。他说啊，桥梁最重要的就是根基啊要稳固。哎，你看我这下盘够稳吧？这叫做强化桥墩韧性。我天天深蹲啊，把核心都练起来，底盘扎得稳，

0: 风吹草动也不怕，就像是啊高公局帮国道桥墩打理一样，都不马虎的。
1: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还有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皮肤下垂，所以要随时注意体态，哪里歪了或松弛了就要加强训练，进场维修。这是不是就是中正可修的概念啊？
0: 没错，就像是啊遇到地震的时候，建筑可能会出现非结构性的轻微损坏，但是主结构是安全的，修复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啊，我们如果生活稍微放纵，就要立刻修复加强保养，这样就可以保有美魔女的称号咯。
1: 对，不要等到全身的零件都拍掉了才手忙脚乱找问题，平时啊要注意保养换新，这样才能
2: 大振不倒。
1: 李太太，你教我一下怎样深蹲才是正确的，我从现在开始啊也要提升我的身体耐震度啊。是这样蹲吗？
0: 你怎么在猪肉摊前就蹲起来了，到其他地方去啦？
1: 对，好，拍死拍死啦。
3: 桥梁跟人一样也需要定期检查，高工局自91大地震之后持续推动国道桥梁耐震补强，透过强化桥墩韧性、隔震与效能设计以及防落措施，提升桥梁面对地震的能力，同时也针对耐洪能力不足的桥梁一并改善，落实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理念，让桥梁更安全、更耐久，也让每一位用路人安心出发、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送上遥远祝福。
1: 你拒绝要接管比

0: 好听的一首歌曲，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st。
1: 妈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2: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3: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4: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0: 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落在20。南下的南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还有西螺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虎尾，拢伫塌车。

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五月天的好好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杨梅啊，杨梅这一路往北啊、一路往南北，比较北部的杨梅啊，一路往南到竹北，这里的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另外呢，国道四号的潭子交流道之后啊，到了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大概是落在20。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啊，恰马西就贼就贼爱塞里哈。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国道三号南下104.3，茄东到香山中间车道有超过1米的那个大木棍横放着，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4.3茄东到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超过1米的这个大木棍横放在这个路段。好，那么在国道六号的国信啊，国信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我们刚刚才在讲到那个少子化，对不对哈？然后就会有很多包括了是。

场啦，还有房子啦，或者是饮食啦等等，可能都会慢慢做一些转变，你知道吗？那个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少子化的冲击，学生制服会不会受影响？会受影响，因为你如果要开版哦，做制服会亏本，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那个学生数量都不多了哈。好，所以呢，其实有一些在中部有些的小校啊，他们就已经不硬性穿制服了，他们改用热门的运动服印上校徽来取代，最主要是压低价格。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学校不硬性要求穿制服，每一周呢只有规定一两天配合升旗典礼或是体育课穿着到校。所以你看，影响就很大了。这个少子化，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人口数越来越少，其实呢越来越多的那种形态啊，都会慢慢的改变了。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听到 这首歌啊，是台正宵陶可杰，台正宵陶可杰的起初。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十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意外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肝，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点56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这里啊，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它要准备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因为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因此呢，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啊，还有国道六号的国姓，这沿线路段也是车流量大的啊，这是往埔里的方向。台中市有一起事故，是在中明南路往五权西路。国光路前因为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了。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这是呢一节期的但愿你过得好好的，我们都要过得好好的哦，明天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16.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好，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要陪伴你到中午12:30哦。好，先整理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因为南北双向在南屯路段的地方，双向内侧都有封闭施工的影响，双向目前都有车多哦，大概指标在184公里附近，所以在国一北上啊，大概过了台中交流道，对不起，如果是北上的话，184公里，大概是接近南屯交流道的地方就开始车多，然后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台中交流道之后，因为内侧施工，这边同样也有车多，双向都有车多状况。那再来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接近杨梅的地方，目前有车多，南下部分从杨梅过后一路到了竹北，哇，今天这一段路还蛮辛苦的哦，车子蛮多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这也是一个严重塞车路段，因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31到234公里，过西螺交流道之后到虎尾之间那2线车道伸缩缝施工，持续到礼拜五，这边依旧还是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大概呢要慢慢过了这个接近差不多虎尾交流道的地方才会顺畅，因为过了施工点才会顺哦，所以这一段路还是比较辛苦哦，昨天这边就堵车了，今天依旧还是塞车状况，因为持续施工要到礼拜五。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内侧施工，身外侧可以通行，目前是回堵到隧道口外哦，所以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方向靠近丰原三号隧道这边就开始会堵车了，那目前回堵不到1公里了哦，但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大家要注意。那同样在国六的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接近国姓一号隧道的地方，这里也是封闭内侧施工，同样也造成在隧道口外就开始有排队堵车的状况哦。那麻烦朋友多注意哦，这两个隧道的施工都是封闭内侧，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呢，原本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中间车道的施工已经撤收了，中明南路往五权西路靠近国光路前中内侧原本有机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那不过目前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北新街外侧还是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靠近市政路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依旧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在104.3公里过了茄东之后呢，这个中间车道有超过1公尺长的大木棍横放在这个地方，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咯。

好，另外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目前施工，后方行车有受影响，流量比较大哦。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哦，哇，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在新竹的关西，哎，剩下 14.9 度，哎，哇，这个温差真的非常非常大哦，所以早晨出门的朋友都可以充分感觉到那种寒意哦，这 14.9 度真的是有点冷了哦。好，那今天开始两天呢，是西半部是放晴的，但东半部地区偶尔会有雨的状况哦。那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各地的天气都还算稳定，白天偏热，日夜温差比较大哦，就典型的一个秋老虎的天气形态哦。好，但是要提醒朋友要多注意的地方哦，就是空气品质的部分哦。每次到了就是秋冬季节的时候，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就开始会亮灯了哦。那因为东北风增强，在云林的空气品质今天早上一早就亮了红灯哦，在仑背地区，哎，这个监测到的空气品质指数超过150哦，所以可能有些人对那个比较敏感的就开始有一些反应的状况啊。那目前我从空气品质的监测资料来看，的确啊，大概在这个彰化啊，彰化以南，然后一路到了台南地区这一块呢，整个都是对敏感族群不良的空气品质，而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其实也都呈现普通而已哦。那么就连台中的大里测站，其实监测的指数是99，也蛮接近100，就是蛮接近要对于敏感族群不良的空气品质了。好，所以如果你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对于空气品质的反应比较这个敏感的，可能就要请您今天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到整个的一个防护喽。好，那至于在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部分，新竹是 28.9 度，后龙 29.3 度，台中 27.2 度，田中 27.4 度，古坑 27.2 度，嘉义 27.5 度，日月潭来到 22.3 度，这是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来送上无声美，送音曲的歌曲 My Hero。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钢铁律师，我从事法律诉讼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一个铜板不会响，两个人有事情闹上法院，一定是有纠纷。比如说打架，打人的可以请律师，被打的也可以请律师，律师两边都可以赚，岂不是没有是非？律师法袍是黑白色，难怪有人会说律师都黑白乱讲，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咱做人袂使怀茶压入灶，凡事都有因果。律师是良心工作，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打人的来委托，我们则劝他要认错道歉加赔偿，以争取被害人的谅解。那被打的来委托，我们则为他争取权益，获得赔偿及安慰，这样社会才会更祥和。而这样不只可以赚到钱，还可以获得委托人的尊重以及信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叫你好好听话。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哦，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大排长龙哦。好，所以要从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依序前进哦。虽然说目前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主线的部分车流还好，但这个大雅系统的部分，就是塞得还有点严重哦。那另外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在南屯路段哦，南北双向都有封闭内侧施工，双向都有车多。哦，双向都有车多情况，麻烦朋友多注意哦，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在杨梅，就是在湖口过后靠近杨梅，目前是有车多状况。南下部分从杨梅就开始车多，一路到竹北，然后呢再往南就刚提到说过台中到南屯之间内侧施工，所以这边也有堵车。然后往南这个堵车更严重哦，就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接近到湖尾这个路段都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封施工到礼拜五，所以也造成了后方严重的塞车。那目前是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这个地方，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好，这个路段行车比较辛苦，昨天已经塞了一整天。好，今天呢到了这个早上上班时刻之前，这边就还是持续在塞车，一直都在堵哦。所以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朋友，或许可以来做改道。那另外在国四的部分哦，国四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差不多快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信一号隧道里也是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同样也是在隧道口就开始塞车了。好，提醒朋友来到这几个地方都要小心的变换车道，提早减速因应。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稍微有受到影响，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开门。
0: 受到晶片股哦走势疲弱拖累，美国四大指数礼拜二继续收黑，这个跌势呢稍微收敛一些些，不过亚洲股市在礼拜二重挫。

0: 反到68000点，那台股也跟着走阳。在台积电、鸿海、联电这些电子类股开盘，这个一开盘就上涨的情况之下呢，指数开盘上涨了41.33点，以48382.64点开出。在晶圆双雄重掌兵权，而 AI、面板、矽制材、光电、通讯网路等电子类股，还有塑胶、塑化、水泥、航运、橡胶这些传统产业类股也同步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357点，回到了48698点。那目前整个大盘继续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563点，指数来到48905点，成交金额是4716亿。上柜市场则上涨6.09点，指数来到420.40点，成交金额是127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357点，指数来到6813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9点，指数来到61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点，指数来到2428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点，指数来到380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刚接获到说北上205.8公里，这个是在台61线北上过了大城之后，内侧有大块的铁片掉落，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喽。来送上乐团温室杂草所演唱的《快乐的形状》。

好，你的快乐什么形状呢？哈，来自于温室杂草乐团所演唱的歌。现在台湾这个听团的文化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也孕育而生很多很多的乐团，就这么诞生哈。我觉得这个百花齐放，让这个音乐创作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得到哈，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屯路段，大概184公里附近，双向内侧都有封闭施工的关系哦，双向都有一点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在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大排长龙情况慢慢有在疏解消化了哦，因为在大雅系统的主线呢，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车流是还好哦，所以应该双向大雅系统的车流应该慢慢的可以疏解消化。那另外在国一原本北上靠近杨梅的车多疏解了，但南下过杨梅之后，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受到了过西螺交流道到虎尾之间231到234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哦，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依旧是严重堵车。那车阵尾端呢，大概在西螺交流道附近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另外在国道四号部分西行，要往清水方向，来到丰原三号隧道开始，这里呢就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不到1公里哦，但这不到1公里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哦，在国姓一号隧道这边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同样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方面多小心注意了。好，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5.8公里，这个是在大城哦，就过了大城匝道之后，内侧有大块铁片掉落，那目前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随时回报警广哦。好，那另外再补充一下，台14线中潭公路指标二

16.7公里盐丰桥这里，因为管线迁移的工程要持续到下午5点都封闭哦，所以要麻烦大型车辆呢，您可以直接就利用国六来做改道，那小型车呢，则可以走线到头12线的中正路来做替代哦，好，一起来关心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3张台湾金融卡及3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5: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侦查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6: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7: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6: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 大台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9: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9: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9: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9: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9: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9: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9: 我要告诉你，
10: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9: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9: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9: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11: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2: 早上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接近湖口开始哦，一路车多，持续到竹北哦，沿途间歇性车多哦。然后再往南呢，则是来到南屯路段哦，因为其实双向内侧都有封闭施工，在100

84公里附近，双向那一侧都封闭施工，结果南下有点车多，北上也有点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但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道一号南下来到西螺交流道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哦。那这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过了西螺之后，然后一路到了接近湖尾都是封闭那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严重的堵车。目前整个施工路段都是在塞车的哦，所以会定点走走停停，大概持续有3-4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而在国道四号部分呢，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原本车多的状况现在慢慢疏解了哦，慢慢疏解，所以车流渐渐顺了，但是大家变换车道还是要相互礼让，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信一号隧道里面，这边也封闭内侧施工，但是这个施工造成的堵车还是持续的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啊，来到国信交流道之前就开始塞车了，而且感觉这个车阵好像慢慢又有点延伸哦，所以务必请朋友们东向往埔里方向接近国信交流道朋友，务必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来通行。而原本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好，目前搭上就这样。然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5.8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大城的匝道之后，内侧有大块铁片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送上王水霞甲版的阿杰合唱的歌《爱情一缕花》。

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感觉路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啊，在南北双向南屯路段原本那一侧的施工呢，现在北上还在啊，但北上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塞车了。南下的部分目前施工没看到了，整个车流都恢复顺畅啊。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那一侧施工目前还在，但也没有塞车了。那目前还有车多的状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再来就国一南下哦，这个塞车比较严重的地点是在西罗交流道，这里会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因为在国一南下231到234公里，也就是西罗过后往南到湖尾之间，封闭那两线车道进行伸缩泵施工，目前这边还是塞车，大概有3-4公里左右哦。这个沿途定点走走停停真的很辛苦。好，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建议您不妨可以改道，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就建议您可以改道哦。那另外呢，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目前还是封闭内侧施工，那车多依旧回堵到隧道口外哦，所以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方向还没有到国姓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哦，请朋友们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来通行。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5.8公里，在过了大城匝道之后，内侧大块铁片掉落状况，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而台14线的中潭公路指标26.7公里，盐丰桥今天依旧有管线迁移工程在进行，到下午5点钟以前都是封闭的，所以麻烦大型车辆呢改走国六来做改道哦。那如果是小型车的朋友呢，倒是还可以改走头12线的县道，也就是中正路来做替代哦。这个提供给朋友做参考。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机车族哦，就很喜欢骑摩托车，就觉得这个骑摩托车很方便哦，就是比较不用怕塞车，然后停车也感觉方便很多哦。那有些人这个机车对他讲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个生财的工具哦，所以要怎么样照顾好保养好自己的爱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在南投县就有很多人是仰赖机车来出入哦，那县

内的13个乡镇总共有155家的机车行，今年底前都可以免费帮机车检查轮胎、灯光、刹车跟润滑油哦。哦，那其中南投市草屯镇还有埔里镇最多，大概平均有37家，那竹山镇也有14家啊，然后再来中寮乡最少只有一家。这个是南投监理站说，因为全台有超过7000家挂有机车安全守护站的布条的这个机车行，都可以提供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服务，所以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挂出来啊，这种布条就是机车安全守护站。那南投县内哦，各乡镇市总共有155家机车行来配合机车健诊的活动，那么检查的项目涵盖有轮胎、灯光、刹车跟润滑油这四大健检项目，都由专业的技师来检查，及早发现了车辆的异常，降低因为机车故障受困甚至衍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啊。那提供健检服务的南投市的有一个其中一个机车行的老板就说呢，过去也曾经遇到在中寮山区有民众骑乘机车中途发生故障，需要特别前往修理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觉得哇，这个机车平常做好了这个检查跟保养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机车飙车的这种情况哦，那真的是如果在荒郊野外哦，还真是欲哭无泪，不知道要真的是要那个就是推着牵的机车不知道要牵多久，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有牵过哦。那机车的健检可以在车辆发生问题前赶快先预防，那么到年底之前呢都可以省下检查车辆的一些费用哦。好，目前南投有13乡镇都有免费的健检站哦，那四大镇市的这个数量是最多的，大家可以多利用，也都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应该在监理站所都可以查得到。我在想这个活动应该不只是南投监理站，而应该是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机车好好的到这些机车安全守护站赶快先做个健康检查一下。那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就刚好我们今天轻松11点呢要来跟大家谈的就是跟这个健检有关系啊，因为乳癌的罹患率呢在台湾女性来讲哈，这个始终排名是第一名啊，所以健检啊，就及早发现、及早做治疗，就会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轻松11点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乳癌的筛检跟诊断哦。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在大型医院里面有所谓的叫做影像就是医学影像科这样的科别，大家了解有多少？其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啊。那刚好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这个影像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来了解一下啊，在现在的这些医学的影像当中，到底在我们的整个医疗的过程里面，它扮演什么样重要的一些角色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好今天可以借由节目好好来了解一下，然后也提供给大家比较新的一些医学的新知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但也无非是要提醒大家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及早筛检的这个重要性啊。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准时收听，或没有办法收听完整，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点阅收听。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于你的哪一位朋友或亲友，其实蛮有帮助，也欢迎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听众朋友和亲朋好友一起来收听哦。好，来自于韩国的女子团体 TWICE 演唱的歌曲 Talk Like Talk。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再往南呢，则是来到西螺交流道西螺服务区附近就开始有车多状况啊。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过西螺，然后到湖尾之间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堵车状况，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啊，这个地点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目前隧道口外还是有车多状况。国三的部分刚接触到说北上262.8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在靠近斗六，国三北上262.8公里靠近斗六外侧有整捆的板膜掉落哦，这一捆大概有5-6块哦。好，在外侧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应该是一个蛮大的掉落物哦，所以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在国三的北上262.8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的外侧哦。来送上同样是女子团体少女时代的 Mix Taxi。待会儿我们在跟着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回来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3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3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3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3: 早上10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啊，现在大概剩下湖口到竹北还有点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往南走的话，目前是在西螺交流道这里会定点走走停停啊，原因是因为在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后方依旧还是严重塞车状况啊，整个要通过施工路段大概需要3到4公里左右哦，所以朋友们要耐心等候医师来前进。另外在国六的部分，东向要往埔里的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在隧道口外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速

0: 路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还是要多小心注意一下下哦。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另外，国道3号北上262.8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外侧有掉落整捆的板膜哦，这个板膜落在外线哦，这个大概有5-6块哦。好，所以大家经过麻烦多注意，有路况通报尽管多下。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今天我们要邀请所有女性朋友来爱自己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乳癌的筛检跟诊断哦。因为在台湾呢，这个乳癌常年都是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那国健署现在其实有提供免费的乳房 X 光的摄影。那有很多女性朋友告诉我说，哎，他们也不喜欢做这个摄影检查哦。好，原因是因为那个很痛这样哦。那如果说检查之后需要进一步做切片，那更是让人家退避三舍哦。那究竟这个乳房摄影在乳癌检查上面扮演什么角色？而对于怕痛的女性朋友来讲，有没有其他的筛检方式呢？今天节目邀请到这个乳癌的对不起，是乳房的微创介入诊断领域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中医大市立医院的医学影像科吴文佩主任来聊一聊最新的医疗观念哦。吴主任好。
4: 哎，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就是市医的文佩，那就是很开心可以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乳房摄影的乳癌的一个筛检。对，谢谢。
0: 好，吴医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去接触到医学影像科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别？它在医疗当中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对，其实大家其实基本上其实很多人大概很少会碰到医学影像科的医师啊。
0: 对，
4: 那我们其实有点类似像就是医师后面的医师，就是我们通常提供的一个就是提供的服务的一个对象，大概除了就是一些介入性的一些切片的一些检查，那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每一份影像每一个检查其实它都有所谓的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都会提供给临床医师做一个参考，让他们知道有一些方向可以做下一步的一个诊断跟治疗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有数据但是你如何去判读，你有资料如何去诊断，这个都真的非常专业非常重要哦。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乳房 X 光摄影这个部分，它是可以筛检出乳癌的呢？
4: 对，就是其实常常很多人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哎，为什么我已经做了乳房超音波，可不可以不要再做乳房摄影了？那大家其实对乳房摄影都会很害怕。
0: 对，
4: 为什么？是因为乳房摄影，大家都会觉得我会痛，我需要压迫。那的确就是，但是其实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摄影，其实他们两个比较像是互补的检查，就是并没有说谁比较好，或者谁可以取代谁。那通常来说，乳房超音波比较擅长的是它找肿块，那乳房摄影比较擅长的是找微小的一个钙化点。那为什么微小钙化点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在非常早期的一个乳癌，尤其是第零期乳癌，就是像是原位癌这样子的的形状，它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肿块，甚至它根本就摸不到的时候，只有乳房摄影可以看得到这些钙化点。那我们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早期的做筛检，我们把这些很早期的一个癌症可以先找出来，这样子的话，其实对5年的存活率或者之后的一个治疗，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忙的。
0: 这个我就非常深切有感觉，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因为做了这个乳房摄影之后，真的找到几乎是零期到一期之间的这个钙化点，然后很早期治疗，现在也过了10年，都还是非常健康，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筛检的这个方式。可是医师，那有没有其他替代方式？因为有些人就真的怕痛嘛，那有没有其他方式是可以一样可以做到这样类似的检查呢？
4: 其实我觉得以那个筛检的角度，其实乳房摄影其实是很难就是去被就是其他影像工具所取代。对，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的可以做选择，但是它有点类似相辅相成，比如说乳房超音波，
0: 对，
4: 或者是说甚至到乳房磁振造影，或者是

0: 现在认为说是乳房 3D 的乳房摄影，这都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嗯，好，我听过好像说，因为我们台湾女性的这个乳房的构造部分其实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就我有听到 有一个词，我还问了我们同事说，哎，什么叫做致密型乳房？结果发现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0: 对，因为其实这个致密性的乳房，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我们乳房的构造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就两个，一个是脂肪，一个就是乳腺组织。那我们其实我们东方人就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致密性乳房的一个比例其实来的比西方国家、欧美国家来的高很多。我们的一个致密性乳房大概都可以达到八九成以上，所以其实比例上是非常高的。那致密性乳房对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指标。为什么？是因为致密性乳房有一个特色是它比较容易 它比较容易它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但第二个是它也比较容易让乳房摄影在做判断的时候会比较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这样子所谓的致密性乳房，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说，欸，可能需要搭配乳房超音波的检查。
1: 嗯，哦，好，原来是这个原因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乳房的摄影检查这么重要，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如果从乳房摄影里面，如果真的看到好像这个有点疑惑的钙化点的时候，通常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检查进一步来做确认呢？
0: 大部分的就是民众会接到我们的电话，就是如果他加入了国健署的一个提供的乳房摄影，他就会接到我们的电话通知说，欸，可能需要有回诊的动作。
1: 是，
0: 那回诊之后其实临床医师就会帮忙安排一个放大摄影，那我们就像拿一个放大镜一样去把这个这个微小的钙化可能可以放大，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再来做判断说下一步要做追踪还是下一步要做切片。
1: 是，欸，有没有可能其实那个钙化点是可能是比方说机器或影像当中的一个 miss， 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不是真的钙化，这样有可能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量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就是我们的专业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因为这判读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重要。因为有时候明明就检查出来没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医师可能觉得，欸，这个好像有问题，但其实都是有一些疑虑的地方，我们还是做进一步确认嘛。那进一步确认是不是只有切片这一条路呢？
0: 我们也会选择，就是如果觉得比较偏向良性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他做一个就是短期的追踪，比如说六个月或者是一年这样子，来做一个短期的追踪，来做追踪这样子的方式。啊，如果说真的判断说其实还是需要做切片，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说就是不要害怕这样子，还是可以接受做切片的检查这样子。
1: 是，欸，刚刚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害怕，欸，切片乳房的地方，你说去压它然后去摄影已经很痛了，那更何况要切片哦。所以医师可不可以帮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切片到底怎么做，帮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呢？
0: 是我们其实切片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最常见应该就是乳房超音波的切片，就是我们还是会先去做一个超音波确认，看有没有看到疑似的病灶。那如果说超音波真的没看到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乳房摄影的切片。那当然乳房摄影的切片就是所谓就是一定要搭配在乳房摄影机器底下来做这个切片。那我们一样就是会打个局部麻醉针，尽量减轻就是真的在做切片的时候的疼痛感。那接下来我们的切片针就会进到钙化的地方去做切片，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其实只需要局部麻醉，然后伤口其实也很小，对，它就可以把这个切片针放到这个钙化点的附近去把组织取出来这样子，然后再送给病理科医师去做正确的判断。过程其实大概是这样。
1: 可是这个是在门诊就可以做吗？
0: 是对，就是其实不需要全身麻醉，然后伤口也很小，那也不需要缝合，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它都可以 很准确的取得到就是影像上可疑的钙化点，然后避免就是不需要进一步去做手术这样子。
1: 是，哎，可是如果。

0: 有些人对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担心，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式？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啊。
1: 对，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主要就是可以使用这种，就是乳房摄影的一个导引的一个真空的一个辅助切片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类似像一个微创的一个切片，其实都可以取得到很足够的一个组织，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诊断。那它可以强，就是它可以就是取代这种传统的一个诊断性的一个手术啦。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如果是钙化点的部分，尽量还是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切片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OK，好好，我们就搭配一些影像，可以比较精准，然后也可以那个点也比较准确一点哈。跟
1: 没错，
0: 传统
1: 没
0: 不一样，
1: 错。
0: 传统切片是怎么切啊？传统。
1: 传统的切片其实它也是做切片，但是基本上它取得组织量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再加上它需要就是重复的一个进出这样子，
0: 好，所以
1: 对。
0: 可能那个就是伤口会比较大，然后取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广一点，是这样
1: 是
0: 吗？
1: 是是，检体量可能会稍微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0: OK，好，那待会儿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哦，再跟文培医师再来聊。那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5.8公里哦。好，这个地方呢是在过大城内侧有大块铁片掉落的情况哦。那这个情形在刚刚接获到了，已经是排除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三的北上262.8公里，这个地点是北上靠近斗六交流道，外侧有整捆5、6块的这个板膜一整捆这样有5、6块，好，板膜掉落在车道上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另外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而且感觉整体来讲车速渐渐的提升了，所以目前大概在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还有一点点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部分这个地点是来到西螺交流道，231到234公里，沿途都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了西螺交流道。那么沿途都还是定点走走停停回堵大概有3、4公里左右，还是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再来就是国六的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接获到3民路往五权路靠近景祥街的外侧，刚刚有机车事故发生，经过请留意。建国北路往中明南路来到大庆街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经过也请要特别小心。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西屯路口外侧，也有机车事故，后方行车也开始受到影响了。
2: 在

0: 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单元，今天跟您来谈的是乳癌的筛检跟诊断，而我们访问到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现在叫做中医大市立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主任吴文培医师。其实现在整个医疗其实科技介入之后蛮发达的，所以可以说是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然后对我们的医疗来讲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所以我想要请教这个吴医师，就是最近我也常听到大家在讲说乳房核磁共振 MRI 哦，听说这个还可以看到超音波跟 X 光其实都看不到一些病灶，那哪一些族群比较适合做进一步比方说像这个乳房的 MRI 的这个检查呢？
1: 是非常感谢就是主持人的提问。那其实现在乳房磁振造影其实已经算是越来越普遍的检查，而且其实越来越多医院其实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乳房 MRI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也是一个专业度其实非常高的一个乳房影像的一个检查。那它在它跟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MRI 其实不只是说看到所谓的钙化点或肿瘤，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血流或者是一个显影的一些特性，对它的一个灵敏度其实是会比其。

0: 了解说是不是同边的乳房，或者是对侧的乳房，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病灶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多找到一些可能是在乳房摄影或在乳房超音波没看到的一些肿瘤。那我们就可以在当下，其实就可以一起请外科医师帮忙一起做处理这样子。那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就是如果他本身是属于就是高风险的一些族群，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家族史，或者是有一些基因的一些突变，那这样子的族群其实也是蛮适合来做乳房 MRI 的筛检的。
1: 我想请问这个整个这个 MRI 的筛检哦，它的准确率怎么样呢？
0: 其实它准确率真的是蛮高的，应该都可以高达到95% 以上这样子。
1: 哦，好，就是我们检查了，同时也可以一并的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是这样吗？
0: 对，没错，而且它就是我们就是两侧的乳房都会一起检查，对，然后就是包含就是腋下这样子，其实我们都会一起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就是做一个筛检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1: OK，
0: 对，
1: 好，不是只有乳房，连淋巴的部分也都一起做了这样子。
0: 对，我们都可以会稍微，我们都会，我应该是说我们都会看这样子，我们都会一起评估。
1: 好，那如果是这样，这个也比较不痛啊，不是吗？
0: 对啊，是。
1: 对，但是他的问题是，他的是不是因为费用比较高需要自费呢？是这样吗？
0: 对，通常就是因为费用比较高啦，所以其实通常就是使用在就是比较，就像刚刚讲，它可能是适用在就是比较稍微比较高风险族群里这样子，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或者是说有的我觉得有的女性她有放一些置入物。植入物，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就是放植入物的几率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其实放过植入物，的确也是可以考虑来做这个乳房 MRI 的一个检查。
1: 好，要不然如果你用直接什么切片啊，或是那个压迫，都有可能会损
0: 对，
1: 害
0: 压
1: 到这
0: 迫，
1: 个植
0: 对。
1: 入物哈。
0: 没错，这其实因为有放入过植入物，其实在超音波或者是乳房摄影的检查，的确是会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困难一些些。
1: 好，可是像这个MRI 的这个检查，它有限制吗？就是说年龄的限制啊，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吗？比方说时间上啊，或等等。
0: 因为我们在做执行这个乳房磁振造影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让民众趴着，就是他这样子趴着，然后做检查，然后检查的时间就是每个医院时间不一样，大概不过大致上都落在30到50分钟不等，然后大概还是需要打显影剂，对，所以基本上，然后可能有时候遇到有的人他没有办法趴那么久，或者是说他有那种密闭恐惧症，那他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的确会相对来讲会辛苦一点点这样子。
1: 好，那另外呢，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我们比方说做这个乳房的 X 摄影X 光摄影跟这个超音波，然后我们从怀疑到确诊，这个时间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呢？
0: 其实现在目前，其实大家的脚步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乳房筛检的这一部分，其实非常靠就是乳房外科的医师，然后还有放射科的医师，然后之后的一个治疗，其实还会再加入，比如说像是各管师，或者是放射肿瘤科的医师，或者是协议肿瘤科的医师一起，我们是一个团队，其实是一起在运作的。那现在其实从诊断到就是治疗的一个脚步，其实我们基本上其实都蛮快，应该都可以在1到2个月内都可以，就是都可以安排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哈，因为听到乳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很惊慌，很怕
0: 没
1: 这个
0: 错，
1: 不
0: 对，没
1: 好的
0: 错，
1: 东西在身体里面，它会
0: 是
1: 越长越大。其实内心的恐惧跟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哦，所以
0: 大的，没错。
1: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我要不要问一下第二意见？这样就是去看第二个医师。我不晓得医师你怎么看这个第二意见呢？
0: 其实我自己是持开放的角度，因为每个医师其实本来会有不同样子的一个角度。那其实我们在即使我们院内，其实我们都会一起做讨论。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二意见并不会，并不不。 不会不好，而是说，大家每一个人提供给不同的一个想法，而且现在的乳癌的一个治疗其实本来就是蛮客制化，然后也。

0: 是针对蛮精准化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治疗前都应该要经过就是充分的一个讨论跟充分的一个了解，那让就是我们的女性的朋友，就是她知道她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她知道什么样子去做处理她这样，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蛮，我自己个人是持向蛮开放的一个角度。
1: 是好，我想吴医师本身在这个影像医学当中其实你看过太多太多人的这个片子了所
0: 是
1: 以
0: 没错。
1: 经验真的非常丰富。从这里的你的临床经验上面，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需要告诉女性朋友的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很早，我们现在40岁开始，其实就可以接受免费的2年1次的乳房摄影。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跟着国家的一个脚步，就是开始不要因为怕痛，然后害怕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乳房摄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就算发现了异常，也不需要害怕。我觉得积极的一个追踪跟面对切片的一个治疗跟诊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女性的朋友都可以透过定期的筛检，然后把我们的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哈，这个乳癌的年轻化有一个趋势我觉得
0: 没
1: 身
0: 错，
1: 边其实有很多可能不是40岁而已，30几岁可能也
0: 是，
1: 有，然后40几岁其实也蛮多的所以
0: 没
1: 从我自己
0: 错。
1: 家人的经验，我就觉得真的早期发现这件事情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癌症的一个诊断，其实影响到都其实都是一个家庭，
1: 对。
0: 所以其实即使我们不是女生，即使像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兄弟姐妹，其实都很鼓励大家，就是是。男性朋友都可以帮我们鼓励身边的一个家人朋友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筛检的服务，这样子，
1: 是好，而且国健署现在都有补助嘛，所以大家
0: 没
1: 真的可
0: 错，
1: 以好好运用一下这整个国家提供的一个福利政策那
0: 是，
1: 今天就非常谢谢这个中医大市立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吴文佩医师，谢谢吴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
0: 谢谢
1: 谢，
0: 大
1: 好，拜
0: 家，
1: 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到竹北的车多也都疏解了耶，所以现在越来越顺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呢，则是来到了西螺交流道这里，还是依旧定点走走停停哦，因为在国1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然后到湖尾交流道之前，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预计到礼拜5才会撤收。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严重堵车，有3、4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而国6在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姓1号隧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在隧道口外还是大排长龙依旧呢还是有塞车状况。提醒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此外，在国3的部分，北上262.8公里，这是靠近斗6外侧有一整捆有5、6块的板模掉落。在这里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台中市区有2个机车事故，一个在3民路往50全路靠近景祥街外侧机车事故，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外侧也有机车事故，多少都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那另外，建国北路往中明南路靠近大庆街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情况其他路况都越来越好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刚刚我们进行的这个轻松11点单元来谈的是乳癌的一个筛检跟诊断好，如果这个节目内容大家觉得很想再收听再次收听或是完整收听，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千是计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我们这个上面呢都有音档。会放上去到现在已经将近300集的内容里面包含了有医疗有这个心理，还有长照的部分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转传分享音乐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假链袋，交给店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假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络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假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便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假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电位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移车追。
2: 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4: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3: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近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弘毅说：“
6: 这个百岁人瑞，我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哦，都可以看到哦。今年第6年了，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哈。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5: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

0: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622点，指数来到48964点，成交金额是6230亿。上柜市场上涨6.51点，指数来到420.82点，成交金额是165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全面上扬了，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415点，指数来到6819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23点，指数来到6159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也翻红，上涨了22点，指数来到2436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点，指数来到380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梦到阿宙说今天不宜去阿里山，所以今天就改去曾文水库玩吧。
2: 这么厉害，还梦到嘞？我看哦，是你又变心，想去曾文水库拍美照吧？
4: 哎呦，好啦，你也知道菲菲姐最喜欢到处玩了，听她的准没错啦。上次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才可以很幸运的避开花季的赏樱人潮吗？
1: 就是说嘛，还是纯纯懂我。我才不只是单纯变心好吗？是因为我看到社群上有人说紫斑蝶又要南迁杜登了，我这辈子啊都还没有看过这么大群的紫斑蝶，真的很难得哎。
4: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开始对紫斑蝶有点好奇了。刚刚顺手查了一下幸福公路 App， 现在阿里山确实游客不少。阿宙真厉害，不如我们今天就改去曾文水库吧。
2: 哦，每次都拿阿宙当挡箭牌，小心哦，下一次阿宙真的去你梦里打你屁股啦。好吧，我啊最近刚好买了新的望远镜，倒是可以拿来试试看哦。
4: 哈，你买望远镜干嘛？
2: 当然是赏鸟用的啊。你们是想到哪里去了？最近赏鸟很流行，你们不知道吗？我看地图上啊，还有一个景点叫做飞鹰峡谷，哎，不如哦，我们就一起去搭船游湖，说不定还可以开启我的第一 lifer。
1: 天啊，哥明明就比我们还要更投入，连景点都查好了哎。
4: 不，其实菲菲姐你也半斤八两哦，每次要跟你们一起出门玩都好累哦。
5: 台三线又有内山公路的美称。行经嘉义农场和曾文水库一带路段时，除了可以欣赏到山林和水域交织的优美风光，也能感受到不同于都市的生态景致。想探索更多有特色的公路景点，可以下载幸福公路 APP， 透过 APP 内的虚拟 CMS 及快速道路即时影像等功能，帮助你轻松避开假期拥塞路段，让行车更顺畅哦。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之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之后哦，大概18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比较大，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点了哦，虽然不至于拥塞。那另外国一南下呢，剩下就是在西螺交流道过后到虎尾之间231到234公里，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速度依旧相当缓慢，3-4公里左右的车阵哦，依旧走走停停哦。那另外在国六东向往埔里方向，这个是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哦，原本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口外侧机车事故排除了，那文兴路往中清路过甘肃路外侧施工目前也撤收了。那不过三明路往五泉路靠近景祥街外侧机车事故还没接获到排除，建国北路往中

0: 浴室怎么又积水了？
1: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0: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1: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0: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1: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十七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0: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1: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0: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口

0: 桶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1: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2: 方苑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十七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苑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大概就剩下在国一的南下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么这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到234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也造成整个施工路段不仅塞车，那么在施工之前的地方呢就开始定点了。所以在国一南下目前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在西螺交流道这里呈现的就是定点的状况，几乎像个停车场一样，好，蛮严重的塞车情形，要请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前进来通行。而原本在国六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国信一号隧道内侧施工目前还在，原本车多的情况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所以是这个目前放心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那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醒、要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在台14线的中潭公路直标26.7公里岩峰桥这里，因为做管线迁移的施工，到下午5点钟以前都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大型车辆呢改走哦，改走国六来做改道，就是你的高度大于3公尺的车辆，麻烦改走国道6号做改道。小型车还是可以走头12线的中正路来做替代哦。

来自于周兴杰所演唱的歌曲啊，《猎旁醉鼻》。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靠近景祥街外侧的机车事故已经是完全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是受到231到234公里，这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到虎尾交流道之间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那目前呢，还是造成了后方有车都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大概从西螺交流道这边就开始定点了，一路要接近到了虎尾才会比较顺哦。好，其他路况都维持顺畅好走，继续来欣赏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爱情三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这里就是警广台中分台啊 FM94.5，我们进行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季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231到234公里，过西螺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深作缝施工影响，所以造成了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而且这个回堵情形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哦，特别在西螺交流道这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国一南下来到这个地方就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而台十四线的中潭公路指标26.7公里，在盐丰桥这里因为管线迁移施工的关系持续到下午5点都是封闭无法通行，麻烦大型车高度超过3公尺以上大型车改走国六来做改道哦。好嘞，整点路况咯。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3: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

0: 机呢？
1: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压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他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0: 压证件？你认真的吗？哎，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哎。
1: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哎。
0: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2: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客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喂，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各位好，我是台中一间咖啡馆 Pluto Espressoria 的老板。我的幸福之道是发掘、了解并学习各种新事物。跟许多人一样，我有时候也会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困扰，但是发掘新事物的同时，让我理解了这个世界、宇宙与其历史的重量，相对的明白了自身的轻微及渺小。新事物的学习及发掘并不困难，有时只是首次爬上了一座小山，在看着不同于山脚下的风景时，想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同的面向，自己已经理解的和自己尚未看到的面向。走回山脚时，学着对不同的人事物多些理解，多些包容，以及多些对未知的尊重，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张若凡所演唱的歌曲已经结束的中午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哦，靠近苑里路段，这个路旁好像有山坡冒浓烟哦。好，前几天也都有哦，这个有朋友说这边会不会是日前在这边有个垃圾场哦，这边垃圾场起火的关系所冒出来的浓烟啊，不晓得是不是同样的状况。那可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全的扑灭，还是有一些余火哦，这个有时候会出现浓烟的状况。好，这个要请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最主要是因为浓烟怕会影响到了在国道上面的行车视线哦，大家还是要留意。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1到234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因为那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大概从西螺交流道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了。好，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是日文歌曲，来自于下川里美所演唱的《亲爱的孩子》。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 170.6 公里，朋友说这里是刚过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跟外侧车道上有两部大货车事故哦，这个发生碰撞之后啊，一部在内侧，一部在外侧停放啊，在等待处理当中。好，这个事故是刚刚发生的，提醒朋友注意，在国三南下 170.6 公里刚过中港系统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两部都是大型车哈，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从231公里开始到234公里，来到接近虎尾交流道，那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要到礼拜五哦。那目前依旧造成严重的堵车，那目前还是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那原本在台中市区的建国北路要往中明南路然后靠近大庆街前那一侧的施工已经是撤收了，原本这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的情况应该慢慢就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三的部分要提醒朋友，来到苑里苑里路段的地方，在国三南下 152.7 公里，这个路旁的山坡有冒浓烟，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垃圾场还持续在焚烧在燃烧的关系起火燃烧的关系，所以产生了一些浓烟飘上了国道三号来，所以大家行车要特别注意哦。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虾。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今天运动赛事的消息比较少一些啊。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部分，在美联冠军赛的第二场比赛，光芒在自家主场靠着四局下两出局之后的失误攻下关键的三分大局，再加上找回明星身手的佩洛塔，六局没有失分好投封锁了对手，中场3-1击败守护者。那目前双方战绩扳平，都是一胜一败啊。再来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呢，昨天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第一轮就上演了三局大战，耗费了一个小时又三分钟，好不容易才以21-18、13-21、21-15击败印度好手森。那么16强要再战日本世界排名16的渡边韩贵哦，希望可以报上个礼拜在北极公开赛落败之仇。那至于台湾女将邱品倩呢，则在女单第一轮以21-16、21-14轻取南韩女将沈友镇，收下16强门票。那另外一名女单好手林湘缇呢，第一轮则是15-21、17-21输给日本21岁的女将明帝洋菜，无缘前进到16强。此外呢，世界排名第7的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跟詹佑珍呢，则是以19-21、21-16、21-19惊险的逆转马来西亚的黄天启跟林秋仙的组合，也晋级到了前16强。再来，世界排名第2的新科年终球王德国的网球名将茨维列夫呢，在上海名人赛16强跟哈萨克的对手巴布里克呢激战了两个小时又37分钟之后，那么第一盘还瓦解巴布里克的四个盘末点，才惊险的以7-6、4-6、7-6拿下胜利。那么这也是两个人五度碰头之后茨维列夫的第二胜，也顺利闯进到了上海名人赛的前八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 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然俗称。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

0: 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意外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笋，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笋。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干，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笋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好，会不会突然想要吃茭白笋呢？省到台三线哦，在南下的245公里哦，这个是在云林县的林内乡林内路段哦。那么之前有小货车跟重机的碰撞事故，哎，但是好，有人说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哦？所以刚刚有接到，然后好像又有说是排除了。好，所以可能要请朋友们帮忙再确认一下，台三线南下245公里，在云林宁内啊林内路段的地方，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到底还在不在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170.6公里，过中港系统之后，有两部大货车发生了事故之后，一部停在内侧，一部停在外侧车道。而且很快的已经造成这个路段开始堵车了，会定点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多注意小心哦。哇，目前看起来真的只有剩下中间的缝可以通行而已。好，目前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靠近院里的这个交流道之前的路旁山坡有冒浓烟的情况，大家要小心哦，这个影响行车视线。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南下231到234公里，过西螺交流道之后，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持续到礼拜五。那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西螺交流道这里会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靠近原子街内侧哦，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双向内侧，所以接近事故点的地方，这边车子会比较多，速度会比较缓慢，大家多留意小心了。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哈。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线的中潭公路指标26.7公里盐丰桥路段，双向还是施工封闭到下午5点钟。麻烦如果高度大于3公尺的大型车辆，就麻烦您提早的改走国六哦，走国六来做改道。那如果低于3公尺以下的小型车呢，则是可以行走头12线的中正路来做改道。好，节目最后送上齐秦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宣言》，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荣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六，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6到10名的国家则是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4: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3: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止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缓缓再说啦。目前来讲呢，5日线跟10日线大概是在

0: 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五万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昨天再传出有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4: 1月1号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啊，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3: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设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警消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低索救助搭配缆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

0: 说，
1: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交叉路二段往国丰路二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川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为人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意救治骑士，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到队进一步调查分析厘清。
0: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修法联盟等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前立法院朝野招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劳工政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4: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3: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高雄大同社宅林头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促进跨世代交流。
6: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们希望促成长辈跟这个社区有更多更好的互动，所以就发起了去找到一块这样子的空间。
5: 高雄服务处组长辛荣之指出，团队导入手机游戏皮克敏，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增加活动量，并借此促进人际互动。
6: 我们最爱问长辈你有没有去运动，长辈就说哦，我会去哪里走一走，就发现哎，那我既然有一个东西可以去促成他们从我去哪里走一走到我找谁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运动，那他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5: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向教会跟医院传递对教宗的祈祷，期盼他早日康复。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移下西罗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3号南移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 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苑前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护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9: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10: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9: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2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11: 捷运三莺线6月底风光通车，从9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2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由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12: 我也不断地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全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莺线各项，不管是机电。不管是土木，任何大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莺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11: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6连811元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13: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 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4: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联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3: 基于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匪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

0: 由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济南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3: 咖啡吼，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滴啊。
2: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4: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举办一载京城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城城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意在京城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一载京城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5: 市长黄伟哲说，
7: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城、府城建城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一载京城150年。
5: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6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艺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8: 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2/3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9: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会在拉拉山实现。
8: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10: 吃兽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11: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

0: 事情是你要看他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诶，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12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信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与市场处在信安市场打造青年创业进驻专区，除了提供创业辅导、品牌设计以及行销宣传等资源，也推出前三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减轻青年创业初期的经营负担。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希望透过提供场域以及相关资源，协助青年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市长蒋万安说，
4: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的需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3: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将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以及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进广州号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路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营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6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2前先前将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三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红茶、
6: 绿茶、
5: 乌龙茶、
6: 咖啡、
5: 卡布奇诺，
6: 咦，
5: 百香果茶、
6: 花茶、
5: 水果茶，
6: 咦，
5: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6: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5: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跟明天开始呢，整个东侧的海面水汽都会逐渐的增加，大台北东侧及东半部的云量都也稍微比较多一些，局部地区都短暂阵雨，那西半部呢则是晴朗稳定，山区的午后呢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这两天北台湾的高温微降，各地早晚偏凉哦，而且在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不太好，那户外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像是今天哦，因为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

强的关系，所以呢气温也下降了许多。今天呢在清晨平地最低温的前三名是在新竹县的关西镇 14.9 度，宜兰县的南澳乡 15.6 度，以及苗栗县的三湾乡 15.8 度，都在这个西半部的地区，所以呢真的是天气都有受到影响。那到了礼拜五之后呢，礼拜五到下礼拜二秋老虎就报到了，慢慢的呢东北季风减弱，水气会逐渐减少，东半部为多云时晴，偶有局部短暂阵雨，整个地方呢西半部还是维持晴朗稳定。那我们昨天又分享说，因为这个水气比较少的关系，然后加上这个日夜温差很大，所以呢就会发现说现在的温差好像都差超过十度哦，真的会感觉晚上跟冬天晚上跟秋天，清晨跟晚上跟秋天一样，那白天好像夏天一样，一走出去就冒汗。但是呢可能到了傍晚之后就觉得那个身上的衣服又不够保暖，好像需要穿一件小外套才会觉得说哦，安内加会塞，安内加会塞哦。来，请你呢除了中午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外出哦，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之外，傍晚的这个温差哦，如果有一些人要出去散步啊，或者是夜间哦要跑步的话，还是你要外出，都记得多一添件外套哦，或是戴个帽子，都可以多加注意保暖。尤其这个天气呢目前都还是流感的流行期期间，都一定要先好好的照顾自己，尤其自己呼吸道的状况哦。秋天比较容易干燥，多喝点水哦，多喝点热热的东西，保养自己一下。好，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哦。北上的187到183公里，以及南下的183到186公里哦，这里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也让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这里呢到虎尾之前呢，都是内线两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呢这个工程比较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四点哦，所以呢这段时间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都建议你呢可以先改走替代道路，避开这个拥塞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70.6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路段之后，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跟一个槽化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只有开放内侧跟中间车道，那整个后方的车流也已经造成回堵了，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中港系统路段这边，目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省道国道部分，还有在国道四号要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比较 不好走一些。国道6号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向的 25.6 公里处，靠近北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省道台17线南下的58公里处，原本在方院路段的内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 55.8 公里处的方院路段一样是在方院双向这边因为路旁有起火，那浓烟都影响到了视线，请您经过的时候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留意好这个前方的视线，小心的驾驶。此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双向靠近原子街的内侧车道，稍早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目前呢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整个路段的车流量呢也是都在疏解消化当中，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再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几个施工点请你留意了，在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车道，这里也是都在施工当中，小心咯。来听这一首宇宙人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目前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上涨530.95点，来到48872.26点，成交金额为8056.13亿。上柜指数上涨6.35点，来到420.66点，成交金额为2088.1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606点，那来到了68383.5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77.61点，来到6112.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73点，来到24384.9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26点，来到3801.1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国道1号的双向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不管是北上在王田之后，还是南下的南屯之后，这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再来呢，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之间，过了西罗交流道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这整段路程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哦，整个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都建议您呢，可以先从北斗下交流道，再从虎尾上哦，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里的拥塞路段，或者是改走替代道路，避免呢这个西罗到虎尾路段影响您的路程时间。此外，在国道一号双向的苗栗头屋头份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捡拾垃圾，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路段之后，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化车的事故，目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整个事故点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所以过了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呢，拢无好行，整个车速呢都是偏慢。国道4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以及在国道6号的部分要往雾峰的方向，西向的25.6公里处北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篮子。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216公里之间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西向呢要往鹿港的方向，32.6到10.8公里处的草屯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也都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这个施工时间则是会到下午的5点。省道台17线呢，在双向的方苑路段55.8公里处，因为路旁有起火浓烟哦，会影响视线，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因为这边路旁呢有人可能燃烧东西起火有浓烟的情形，双向呢都有影响到哦，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还有在省道台14线哦，也是在双向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进行管线的迁移工程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都这里是无法通行的。如果你的车高呢高于3公尺的话，大车请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一般自小客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今天呢是施工的最后一天，那到下午的5点，所以中潭公路26.7公里处双向管线迁移工程这个路段呢是无法通行的，请大家都先行做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叮当版本的《心太软》。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跟南下王田到南屯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所以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走一些。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处，过了西螺交流道到虎尾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这里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那呢，整个工程时间一直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国道三号也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就是在过了中港系统之后170.6公里处，这里有发生大货车跟槽化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只有内侧跟中线车道开放通行，也导致呢中港系统后方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小心呢，前方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接近中港系统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拉长呢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以及在国道六号往雾峰的方向，西向的25.6公里处北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个篮子掉落在这里。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213到216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铁片掉落。另外，省道台17线双向的方苑路段55.8公里处，因为旁边有起火冒浓烟，所以呢双向的车流都会影响到视线，整个路段呢可能经过的时候有浓烟弥漫的话，都请小心

0: 留意了，请你呢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握紧你的方向盘，那随时注意呢前车跟旁边车辆的距离，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也记得都要打方向灯，小心慢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整个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以及在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也是车多哦。
1: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2: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1: 是啊。
2: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2: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1: 停！
2: 碰碰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2: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3: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Thank you.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仅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坜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好，将来的繁荣是很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坜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是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擦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0.38毫克。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件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2杯暖暖身，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7: 希望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6: 花莲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 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这里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在大雅系统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里整段路程车速呢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呢。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比较不好走。那在持续北上路段，在台中系统之前166公里处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很大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请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呢，在指标169.9公里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也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这里整个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那还有南下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车流量比较
2: 这好了，
3: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的！
4: 嗨，李长伯。
5: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好消息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原本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那目前这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那北上路段的大系统路段，在 173.4 公里处到 168.8 公里处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整个大系统路段有急速定点的情形，甚至呢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衔接要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目前呢都是比较拥塞的瓶颈点，都比较不好走，大概卡行扣啊。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66公里处台中系统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很大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110公里处的头份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而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丰原之后169.9公里到172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整个丰原路段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大系统之前，这里整段路程车速呢也是低于50公里哦，比较不好走。那持续往南下部分，在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也造成回堵的状况，整段路程呢都是车流量比较慢的。那也提醒您呢，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可以的话呢我们这个礼拜都先避过这个路段哦，都可以先从北斗下再接虎尾，或者是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卡红边哦。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196公里处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还有在北上的213

3到216公里之间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另外补充，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70.6公里处，这里呢有发生一台大货车跟一个槽花车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导致了目前中港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另外还要提醒您，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目前经过施工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中清路要往大雅的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留意，再小心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早的2: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为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型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散落。台61线再往前北上47.8公里，永安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即马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啥物意思哈、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啊、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1: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憩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粿，安尼好不？
1: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治安最前线，
1: 玻璃室上线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的玻璃室上线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陈颖仪陈警员，您好。
3: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哦我们的陈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很常哦听到的这个儿少性剥削是什么呢？哦，现在孩子呢很常使用手机啊，玩线上游戏，甚至还有这个网络上的交友都是蛮普遍的情况下，那我们早期可能认为儿少性剥削是不是涉及到性交易，或是出入那种声色或者是不好的场所才有可能会涉及。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呢对于这个到底什么是儿少性剥削的一个范围呢？
3: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儿少性剥削哦。那依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呢，儿少性剥削的行为分为四大类。那第一类就是使儿童或少年为有对象的性交或猥亵的行为。那第二类是利用儿童或少年为性交或猥亵的行为以供人观览。那第三类就是拍摄、制造、重置、持有、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贩卖或支付对价观览儿童或少年的性影像或与性相关而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图画啊、语音啊或其他物品都算哦。那最后一类就是使儿童或少年去坐台陪酒，或者是涉及色情的伴游、伴唱、伴舞或其他类型的行为，那这就是触犯到儿少性剥削的一个行为，四大类。
2: 所以我们早期比较清楚的了解的是，因为以前网络可能比较没那么普及，可能早期比较了解的是第四种，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陪酒啊，或
3: 对。
2: 那现在其实范围就是已经为了保护儿少啦，所以范围已经涉及到不管是网络啊，或者是有人在拍摄这个影片，或者是传这种讯息，它其实都算是这种散播这个儿少性剥削的一种方式，对不对？都算是有触及到这个地方。
3: 是的，那。所以就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的，就是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经常使用手机嘛，那所以我们现在更要注意的就是孩子每天在接触的线上游戏啦、聊天室啦、交友 APP 还有其他的社群软体，都可能成为不法人士要接近儿少的管道。那危险不一定是像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只有陌生人会出现在校门口，
2: 对，
3: 那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是每天陪孩子打游戏啊、聊天，慢慢取得信任的网友。
2: 网友，那这部分有没有警方这边有什么实际的案例，或者你有接触到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3: 好，对，那我们就讲一下，就是一个案例哦。那就是曾经就是有一名国中男学生哦，好，我们讲他叫他是小郑哈、哦。那他在线上游戏呢，认识一名女生叫做小芳的网友。那因为透过几次游戏的一个很有默契的合作、哦、那双方最后就是进一步加 LINE 来联系。那一开始当然就是聊游戏啦、生活啦，那当然逐渐就谈到感情啊，还有一些私密的话题。那结果是女方就是这个小芳呢，她表示呢要希望跟这个小郑当她的男朋友，
2: 她先告白、
3: 然后对，然后她先传送自己露骨的照片，然后呢接着就是要求小郑也要传送他自己的私密照。对，那小郑他当时就觉得既然是男女朋友应该没有关系、
2: 我们都在一起了好像可以、我们都在一起了好像可以这么做没问题。
3: 对，但是没想到最后之后呢，这个女方这个小芳啊就开始要求这个小郑然后要购买数千元的游戏点数给他。那小郑如果说没有钱的时候，那这个小芳呢，这个女方就用这个说，我手上有你之前拍的裸照的一些言语来威胁小郑。对，那小郑后来发现事情不太对，然后就赶快跟父母亲坦白，那最后当然是有前往派出所报案。对，那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就是，像这类犯罪常见的手法，就是都是先交朋友，然后建立信任，然后再利用感情或者是色情的话题来索取对方的私密影像，然后最后拿到影像之后呢，就开威胁勒索或控制被害人。
2: 这
3: 就是目前常见的。

0: 骗的手法。
1: 哦，有点类似很像我们很常听到的假投资诈骗的感觉，或假交友的那种，也是先跟你交朋友建立感情，但他骗的是钱，是他可能会要求你去汇款做什么事，但对于儿少来说，他可能重视的是我跟朋友之间的情谊，我跟对方男女朋友的感情，所以他就会骗他拍这种私密照片啊，或者是控制威胁他。
0: 是
1: 哦，所以是 很相似的一个手法，但他跟他所求的一个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这样子都是不对的。
0: 是啊，就是利用裸照来勒索，真的是让被害人很受伤。
1: 嗯，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假交友，还有是跟他玩感情、谈感情之外，那还有哪一些网络话术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可能也是涉及到这个性剥，这个儿少性剥削诈骗的感觉呢？
0: 嗯，好，那还有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手法，那是利用孩子们想赚零用钱，然后追求明星梦，然后就要当模特啊、网红啊，或者是直播主的一个心理来诱骗哦。那曾经就是也是有高中女学生小美呢，她在网络上看到有征求一些模特儿广告啦，那就依照对方指示就先加入 LINE。 那一开始当然就是要求提供个人照片，那之后就会用说高薪啊、海选啊，或寄送一些内衣样品一些理由，好来要求他自拍，然后传送裸照。对，那等到这个小美就发现，哎，我都做了以后，迟迟等不到这些报酬或者是录取的结果，哦，才惊觉受骗。
1: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我碰到这个状况，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厘清说哪些关键字或是哪些状况是很危险的，要危机意识。
0: 对，所以就是只要哈，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有高薪、工时短、工作轻松，或是当模特儿、网红、直播主一些征才的资讯，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又要求你要用私人通讯软体来联系，那或者是要求你再传送一些清凉照啊、内衣照，就是一些私密影像，好，这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对，那还有要提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歹徒也有可能会用金钱、手机、一些名牌物品、游戏点数或者一些虚拟的一些道具来当诱因，然后引诱那些喜欢，对，就是引诱一些儿少呢提供影像，然后或者是来从事不当的行为，
1: 就是骗他们啦，用他们喜欢的东西去骗他们、
0: 诱惑他们。
1: 嗯，那所以呢，不管是在找工作，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这高薪工时短，不管是找工作有明星梦，或者是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其实家长也是要多多注意儿少哦，这个时段、这个时间呐、他目前在跟谁对话，或者他找到这个工作是不是合法的公司？其实透过这些，我们也可以预防说可能会被这样子的引诱，或者是被骗的状况发生。那如果孩子真的把私密照片交给别人，甚至有被威胁到的话，那家长跟儿少跟小朋友，现在我们可以马上做什么
0: 处理吗？好，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家长如果知道了以后呢，不是一直责备孩子哦，因为孩子如果担心被骂被责备，那他可能会选择就是隐瞒，反而让对方有更多的机会去持续的威胁。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建议掌握几个步骤啦，就是第一个，停止配合对方的要求，对，不要因为对方说你再传一张，我就会把你删掉，或者是说你付钱，我就不公开，而继续的这样提供影像或金钱给对方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务必要截图保留证据，那这些证据就包括可能对话记录啦，这个群组的名称，还有散播者的账号。影像张贴的网址及网站，哦，这些名称等等都把它截图起来。那第三就是勇于向可信任的大人求助，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113保护专线。那也可以直接向卫生福利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那他会协助处理影像下架的问题。
1: 是，那最后呢还想请问一下陈警员呢，我们要如何防治儿少性剥削呢？
0: 哦，好，那就是不管网友啊说多喜欢你，或者是拿游戏点数啊、金钱礼物来交换，都不要因此而传送私密影像，也不要因为好奇啊，或者是同学起哄，或者是觉得只是开玩笑， 就随便拍摄，然后或者是制造、散布、持有，甚至转传其他的儿少的私密影像给同学。
1: 嗯，那家长通常都怎么关心小朋友？这段有什么样异常的情形？
0: 好，那家长就是要多留意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形。如果孩子突然害怕看手机，情绪低落，不断的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或者提到网友要求传照片，那我们大人就应该主动多关心、多倾听，让孩子知道遇到问题可以放心的求助。对，那我们最后呢，就提醒所有的听众，只要有疑似儿少私密影像的一些网址，我们都不要去点阅它，更不要下载，更不要转传。对，这样都会造成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二度伤害。
1: 是，哎，那我可以请问一下陈警员，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孩子可能会透过不断的购买游戏点数，他的零用金可能会不够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哦，可能会有偷爸爸妈妈钱的一种状况发生？是不是也会从这种情形去判别说，小孩现在可能也遇到一些威胁或者是不好的
0: 对，
1: 状况？
0: 是如果父母亲发现他的账单、信用卡账单突然，被孩子盗刷，我想这个就是要赶快来关心小孩，说这一笔钱的用途是在哪里，
1: 哦，就像
0: 就
1: 您
0: 是要
1: 刚
0: 多留意小孩子的一些游戏点数的一个问题，
1: 消
0: 因为
1: 费的
0: 通
1: 状况，
0: 常这个是对这个是常常会发生在这样子被诈骗的一个情况。
1: 你说那个电信账单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直接在网络上
0: 哦，
1: 购买游戏点数，会直接扣
0: 对，
1: 那个，
0: 那对，应该都是扣大人的信用卡嘛，因为小孩子不可能有信用卡，所以这时候大人可能要仔细每个月看一下账单的明细，看有没有异常，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不会看，对，
1: 想说
0: 所
1: 缴
0: 以我觉
1: 费
0: 得还
1: 就
0: 是要
1: 缴
0: 看一
1: 费，
0: 下账，对，
1: 好。
0: 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账单，
1: 所以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哦，你会发现说，哎，有时候儿少可能在青少年啊，或者是孩童哦，在这种有点青春期或者不好意思说出口情，他遭遇到这个威胁的时候，透过这个日常的一些观察、一些金流啊，或者是一些情绪哦，都可以观察到。而且就像您刚才有提醒的，哦，不要马上责备他，免得他丢回去不敢跟你说。好，
0: 对，小孩子真的很害怕被大人，而且觉得有点丢脸，所以都不敢跟大人讲。所以我觉得我
1: 对，
0: 们平常大人就要跟小孩子讲这方面的，一些状况，跟他们说，如果真的遇到了，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
1: 哦，我们都会支持。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告诉大家说，哎，除了这个自己要多多注意这件事情，也不要自己被利用啦。当然，也是要告诉身边的你的小朋友，或者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小孩，多多关心一下哦，小孩的这个身心的发展状况哦。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更。预那个未雨绸缪更加清楚这个部分哦，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陈颖仪陈警员，非常谢谢您，
0: 谢谢
1: 好，谢谢，拜
0: 你，
1: 拜。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那目前呢，在为大家提供更新的这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69到173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进行割草作业，所以呢，这个北上哦一直回堵到了大雅系统路段，而南下呢，则是回堵到台中系统都比较不好走，尤其是北上路段因为回堵到了大系统到大路段哦，这里整段呢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都不好走。那呢南下部分则是从丰原回堵到了台中系统神冈之前哦，这里整段路程呢车速也是落在30公里以下，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在北上的路段呢，这边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110公里处，头份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还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就是位在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受到内侧两车道的伸缩缝施工的影响哦，这边整段路程呢，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 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70.6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呢是封闭路肩跟外侧车道持续在

在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整段路程目前呢，在过了中港之后，车速也是偏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掉落在方苑路段外侧车道的帆布哦，北上路段这里的帆布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还有在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路段进行管线迁移工程啊，一直施工到今天傍晚的5点哦。那如果您是车高度大于三公尺的车身的话，都请提前在

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中清路要往大雅的方向，在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这个事故发生，目前后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还有在台中市的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里也是车多。以及呢，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整个车流速度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如果呢，你有任何的路况想要告诉警广，请你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小心慢行。来听这一首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

这首歌是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双向的169到173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进行割草作业哦。那目前呢，整个北上的路段呢一路回堵到了大系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入口匝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口，这里也是车多，那还影响到了台74线要进入大系统匝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这里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110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因为也是受到丰原到大雅的内侧车道分隔、中央分隔带的割草工程哦，这里的回堵情形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路段，整段呢从台中系统前后一路到丰原路段后方回堵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另外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呢，这边车流量也是偏大，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受到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施工哦，目前也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整段路程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那整个工程时间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都请您可以的话这段时间这几天哦，都先改走替代道路安内卡红本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0.3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呢有事故发生，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封闭路肩跟外侧车道无法通行，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可以行进当中的。这里的车速也是偏慢，都请您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原本呢，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环中路之后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一起准备来收听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焦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2: 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楠梓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1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住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四家说明当时的状况。
4: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住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流利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1: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后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琳平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这是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见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中央资源及国际产业网络，协助青年接轨国际产业链，为职涯发展开创更多的可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的新市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拿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7: 迈入第18年的新市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8: 10月17一定要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哎呀，啊，你个就更多好，所以 而且心情不是干阿毛，迄个心情不是干阿迄个男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来新奇。
7: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式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9到173公里处，这里是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带进行割草工程哦。那呢，目前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有大量的车辆行驶在路间哦，因为整段路程已经比较不好走了，还有大量的车辆行驶到了路间，这里呢整个路段更加的拥塞，而且呢北上回堵到了大雅系统，而南下还回堵到台中。系统整个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那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大系统路段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交流道匝道，这边有受到影响，车多，还有北上的大系统入口匝道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以及呢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匝道，双向这里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行经这边的您都辛苦了，请小心留意。那这里整段路程呢都是非常的不好走。那持续北上路段，在110公里的头份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掉落物。那刚才有提到整个大雅丰原的施工影响，南下路段呢则是一直回堵到了台中系统，从指标165一直到170公里，这里的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也是不好走。那持续再往南下，还有另外一个瓶颈点哦，车流量也很大的地方，则是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尤其呢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232公里处又是故发生，因此这里整段路程也是比较不理想，比较不好走，都建议您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3到170.2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这里的事故一直持续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整段路程过了中港之后，又有急速减速的状况，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另外呢，在省道台14线的中潭公路岩峰桥双向的26.7公里处进行管线迁移的工程，今天会持续施工到下午5点，所以呢，这里整段路程是无法通行的，请高深哦，车高高于3公尺的车子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一般自小客车呢，可以直接改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目前呢，台14线双向26.7公里处，中潭公路的岩峰桥是无法通行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攻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后方车多。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的情形，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都受到影响。

0: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到大雅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带进行割草作业，那整段169到173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慢，那南北上部分还一路回堵，

到了大系统路段哦，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里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都比较不好走。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交流道匝道车多，还有北上的大系统要入口匝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以及台74线双向的大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6.5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刚才有提到国道一号双向的169到173公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丰原到大雅路段，不仅车多，还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哦。所以呢，从台中系统过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了大系统之前，这里整段路程路途呢，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也是比较不好走。那持续再往南下呢，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虎尾之前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作，那这个施工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整个路程哦，整个路段呢，从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车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大家都辛苦啊。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中港系统之前170.3到170.2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70.6公里处呢，过了中港系统之后，有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跟一槽车的事故发生在这里。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封闭外侧路肩及外侧车道。那这里整段路程车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您会发现这里的车速呢都非常的缓慢，都请您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注意车前动态，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从32.8到10.8公里处的草屯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也正在进行里程碑的更换、里程牌的更换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也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经过的时候，不管是看到施工点还是施工人员的移动，都请您小心留意，随时呢都注意这个车前的状态哦。那也不要随意的观看，赶紧的通行哦，循序渐进，一定会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这首是 Big Bang 的《Baby Don't Cry》。

这首歌是 Big Bang 的 Baby Don't Cry。 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丰原到大雅路段哦，因为内侧的中央分隔带进行割草作业，整段路程呢都比较不好走，北上呢一路回堵到了大雅系统路段，那南下呢则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那北上路段呢受到影响的还有在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匝道车多，那北上大雅系统路段入口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台七四线双向的大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路段，过了台中之后，台中系统之后，这里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165一直持续到170公里，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路段146.5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呢另外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则是落在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作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那整段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都建议你呢可以先从北斗下，然后再从虎尾继续上交流道之后持续南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瓶颈点，或者是改走一般的平面道路也会更顺畅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3到170.2公里之间，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路段，这里的事故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事故点从170到171公里处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也是摩利熊。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也让呢整个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这里整段到丰市之前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定爱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讲一声，多谢你。天气很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

后方回渡，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37.3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3: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的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

0: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1: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李太太来买菜啊？
3: 是啊，蔡太太，好久不见哦！
2: 哇，你都没变哎，保养的这么好，简直就是美魔女来的，身材维持的这么紧实，气色又这么明亮，哎呦，赶紧分享一下啦！
3: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都害羞了，也没啦。哎，你只要记得一个口诀啊，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
2: 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啊，这是什么啊？
3: 哎呦，这可是我跟我老公学的，他是专业的工程人员呐、啊。最近哦，都忙着国道桥梁内政补强工程。他说啊，桥梁最重要的就是根基啊要稳固。哎，你看我这下盘够稳吧？这叫做强化桥墩韧性。我天天深蹲啊，把核心都练起来，底盘扎得稳，风吹草动也不怕。就像是啊，高工局帮国道桥墩打底一样，都不马虎的。
2: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还有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皮肤下垂，所以要随时注意体态，哪里歪了或松弛了就要加强训练，进场维修。这是不是就是中正可修的概念啊？
3: 没错，就像是啊，遇到地震的时候，建筑可能会出现非结构性的轻微损坏，但是呢，主结构是安全的啊，修复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啊，我们如果生活稍微放纵，就要立刻修复加强保养，这样就可以保有美魔女的称号咯。
2: 对，不要等到全身的零件都拍掉了才手忙脚乱找问题，平时啊要注意保养换新，这样才能
3: 大振不倒。
2: 哎，李太太，你教我一下怎样深蹲才是正确的，我从现在开始啊也要提升我的身体耐震度啊。是这样蹲吗？
3: 哎，你怎么在猪肉摊前就蹲起来了？到其他地方去啦！
2: 哦，对哦，拍死拍死啦！
4: 桥梁跟人一样，也需要定期检查。高工局自921大地震之后，持续推动国道桥梁耐震补强，透过强化桥墩韧性、隔震与效能设计，以及防落措施，提升桥梁面对地震的能力，同时也针对耐洪能力不足的桥梁一并改善。落实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理念，让桥梁更安全、更耐久，也让每一位用路人安心出发、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到丰原路段169到173公里处呢，这里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带进行割草作业。那北上路段一路回堵到了大系统，而南下路段则是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尤其是北上哦。

不止大系统路段受到影响，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大交流道匝道车多，还有在大系统的入口匝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以及台74线双向的大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比较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路段146.5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砂石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从这个受到丰原跟大雅施工路段的影响，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个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国道一号持续南下，还有另外在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所以呢，从西螺到服务区的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这个整个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呢，有发生事故，那这个事故点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只开放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行经中港系统路段车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请您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从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个后方的车流量一直在丰原三号隧道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一直到丰市之前，这里车流也都是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车流也是慢。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山市镇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那整个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施工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动向，小心的慢行，循序渐进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歌，陈竹生的《慢慢的等你》。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金马雷在国道一号双向丰原到大雅路段受到内侧车道这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影响，整个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一些，所以呢北上的路段呢一路回堵到了大系统路段，那南下呢则是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除了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之外，国道一号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大交流道的匝道车多，以及大系统的入口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台74线要双向的大系统匝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这里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6.5公里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那还有在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这里的施工路段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也是比较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这里外侧两个车道呢正在进行检修当中，是封闭的情形，目前呢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这里整体的车速也是慢那 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从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呢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受到影响，尤其是在丰原三号隧道指标在23到22公里处，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台14线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进行管线迁移工程，所以双向在26.7公里处，这整个路段呢都是无法通。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那如果您是车高高度大于3公尺的车子的话，都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建。

接国道六号。那如果一般自小客车可以走县道头十二线的中正路来做替代道路，因为目前呢台十四线双向的中潭公路在盐丰桥路段都在持续封闭管制施工当中，这边整段路呢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如果你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贡，电话是零八零零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啊，有隧道的 feel，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塌方嘛，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塌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命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

0: 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目前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那整段路程北上一路回堵到了大系统，整段都不好走，那影响到了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交流道匝道车多，还有大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车流量也是大，以及台74线双向的大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一路回堵到了神冈系统路段哦，台中系统路段神冈之后啦，所以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慢，比较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这里整个路段呢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都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70.6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原本发生的一辆大货车跟一槽车的事故呢，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持续检修，只开放内侧跟中间车道通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请您小心急速减速。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行哦，往清水的方向，在23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当中。目前整个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尤其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持续在往西，在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出口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特别再注意喽。一起准时来收听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晨的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依琳的报道。
4: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

0: 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1: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溶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那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之后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0: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注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3: 北港19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4: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3: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景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7: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8: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0: 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双向的169到173公里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隔草工程。那目前呢，北上路段一直回堵到了大雅系统路段，那南下呢，则是从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那北上路段除了大雅系统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的大雅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地方，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还有在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匝道，这里呢车流量都是很大的。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46.5公里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整个车流量也都是回堵的情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好消息哦，在原本南下过了中港系统路段170.6公里处，原本呢发生事故的大货车跟槽车呢都已经排除了，这边目前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尤其是在丰原三号隧道、哦、这边是在指标23到20公里处，车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四号持续往西向，在清水端的出口内侧车道则是有小货车抛锚，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了。省道台14线双向的26.7公里处，中潭公路的岩峰桥路段进行封闭管制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所以呢，如果您是大车的话，车高高于3公尺，请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一般自小客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目前呢，台14线中潭公路的岩峰桥路段现在是无法通行，正在管制施工当中。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太原路之后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持续都在施工当中，后方的车流量也有受到影响。台中市的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情形，这边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不好走，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循序渐进，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王杰的这一首歌 Without You。

这首歌是王杰的 Without You。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大雅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带进行割草的工程哦。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在大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北上的环中路口，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匝道车多，还有北上大系统的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台七十四线呢，双向的大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系统匝道，这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跟大路段施工的影响，一直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所以呢，整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146.5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而在南下部分呢，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到虎尾之前，这里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整个车流量也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的车流速度是顺畅 OK， 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北上的斗六路段 260.3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那整个丰原三号隧道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比较不好走一些，车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卡行扣修夸哦。那目前呢，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这几个施工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一些，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再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麦莉的 Younger You。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好消息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丰原到大雅路段，原本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带的割草工程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原本呢，从这个后方回堵到大系统路段车多的状况也已经疏解消化。那目前还有南下部分哦，则是从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从166到169公里，整段路程车速还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不好走。那慢的呢，等一下应该车流也会是顺畅，维持到原本的车流速度哦。我们静候佳音。好，现在呢，目前原本这边车流的瓶颈点都已经在疏解消化当中，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6.5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路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还有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再往南下，在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路段内侧两线道的伸缩缝抢修工程，让这里的车速都是比较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此外，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从潭子到丰原路段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目前呢，施工路线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尤其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受到的影响更多。还有呢，在西向的清水端出口内侧车道也发生了小货车的抛锚事件，目前呢，都请您小心留意在国道四号西向的路段哦。此外呢，在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26.7公里处的岩峰桥进行管线迁移工程，工程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哦。如果您的车身高度是高于3公尺的话，都请您于东草屯或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一般自小客车还是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目前呢，台14线的中潭公路。

时间来到下午的3:56，到了节目的尾声，一起跟大家会诊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义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之前也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因为受到刚才施工路段的影响，目前这边的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慢慢的有提升这里的车速哦。虽然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从西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工程，目前这里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哦，从潭子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也是请您注意了。

那国道四号的西向在清水端的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44.1公里到244.5公里处，这里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散落物掉落。那呢，非常感谢大家呢一起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九里公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4.1 到 244.5 公里之间，口无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

0: 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地检署检察长洪家元检察长。检察长好。
9: 警广台中台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地检署检察长洪家元。
0: 那因应呢，这个年底大选即将到来了哈，这大家要显选语能跟这个干净的选风哈，千万不要接受不当的邀约或者是收受这个金钱的贿赂，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这个检察长洪家元检察长来提醒一下大家哈。那针对这个查查贿选哦，检调单位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那此外，今年有没有什么查会的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呢？
9: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哈。那应该这样讲，早就开始了
0: 啊。
9: 针对对查查贿选的行动早就开始了。那其实可以从现行选罢法的规定，其实在大选之前的政党党内初选，还有往后延到包括像议长的选举、区代表会主席的选举，这整个阶段来讲，都是我们选举查查的阶段，不限于选举我们所称的大选期间而已。是往前跟往后，在选罢法100条跟101条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应规定。
0: 所以不是说现在要选举了才开始来查，
9: 不是，不是这样。而且其实从司法实务的见解来讲，以前都会说，像我们现在来讲是9月4号候选人才完成登记，那事实上的话，现在是采参选表态说，这个人如果对外已经开公开的去表态，他要竞选这一次的地方公职人选举，其实他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了。
0: 那我如果前两年我就说我要选的话，你们前两年开始就开始注意我了，就对了。
9: 当然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其实这个都有选罢法的相应规定。那我们必须要讲，今年3月份的话，我们就已经有召开一个期前策略会议。那5月25号的话，我们有揭牌，所谓揭牌就是一个叫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所以从那，应该是这样讲，从我3月份调任到台中地检署做检察长开始，
0: 就开始了。所以我2年前说要选，你还没有注意到我。
9: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是今年3月开始你就开始注意哦，有哪一些已经表态说要选的人？
9: 哎，是的，
0: 不是一直到现在说剩下最后这个几个月才来那个。那今年的这个查会重点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9: 传统来讲，我们叫查会自报，所以着重点在反贿选。
0: 对，
9: 那今年来讲有另外一个主题叫反借选，所以我们叫做选，所以我刚才有讲叫做妨碍选举案件。那哪一些叫借选行为？暴力借选，暴力介入选举，我们当然要防治。不止如此，假讯息介入选举，像现在来讲，大家都很多的空战，在网络上很多的讯息来讲，我们必须要停看听。那不止这些，包括选举赌盘。境外资金的借选，还有甚至于像我们俗称的幽灵人口，也就是虚伪迁徙户籍的一个情形，这些都是我们防治的重点。不单单是传统的贿选行为是我们查查的重点，包括像刚才讲的借选行为样态，也是我们现在查查的重点。
0: 所以真的蛮多的。
9: 不
0: 事情很多。
9: 是，检警很辛苦，
0: 真的。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界定一下什么叫做贿选。
9: 是
0: 这个贿选的这个实际上拿到多少钱叫贿选啊？那民众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啊？不然我拿了以后结果是不应该拿的，对不对？你就觉得还好啊，人家就硬塞给我，我就拿了。说这样子我有罪吗？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所以要请检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9: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贿选，很多人会以为只限于现金，这是不必然的。除了现金之外，包括礼品， 好，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不正利益，所谓不正利益就是一些招待。
0: 哦，哎，
9: 用简单的话讲，我们讲说免费的最贵了，免钱的
0: 哦，上贵啦，
9: 哎，免钱的上贵，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容易就是有一种不正利益的给予之后，比如说旅游的招待、饮宴的招待，吃了不该吃的，拿了不该拿的，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有贿选的疑虑了。那什么叫做贿选？就是这些不该吃的、不该拿的这些现金是跟选举有关的。好，它不是拿来做节庆，比如说中秋节的庆祝，不是，它是选举候选人。好，平常也没有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参会，结果呢，中秋节前假借这样的一个名目找大家来吃饭，找大家来出游，好，或者不一定是中秋节啦，他会假借任何形式的名目。那我想这些只要是跟选举产生对价关联的，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那多少钱才叫做对价关联啊？甚至于会拿出很多年前的一个标准，说30元以下。
0: 对对对，是不是30块啊？我只能拿个面子，拿个那个口罩这样子。
9: 应该不是这样来看，就是说跟选举产生对价关系，是说客观上头来讲，足不足以动摇一般人的投票意向。如果你拿了500块，哎，对啊，这个人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我500块？他当然就是要跟你建立这个我希望透过500元你来支持我这样的一个意向。那我们回看，如果在一个饮宴上头来讲，一桌可能都上万甚至于万把块，一个人分下来可能都好几千千把块。那这个时候拿500块的说，这个是贿选，那为什么吃人家那样一顿饮宴的餐席的，为什么会不构成呢？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个标准来看待，也就是说跟这个选举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对价的一个关联性。好，那当然啦，如果是简便的餐食，办活动嘛，难免会有误餐的情况。我们讲误餐哦，就是说该吃饭的时间他因为活动而没有，那他提供的是简易餐食，
0: 或者是炒米粉啊、炒饭啊，这一类的。
9: 当然就是不能是很澎湃的啦，就是一般民间的大家庶民小吃的，那这个就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了。
0: 哦，我懂了。如果是吃了那个什么炒饭、炒米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食物啊，也不是去刚刚那个检察长讲的哦，这多些呢，假几多啊，那假你红湖哎，这饮宴哈，所以
9: 就
0: 是
9: 一个简单的便当啦，或者是像刚才这样讲的话，这个我们称之为简易餐食，
0: 还 OK， 感觉好像已经超过30块了。这简易餐食，
9: 对对，但当然我们不是用多少钱来界定，而是像刚才讲的，法律是给一个标准，所谓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跟选举之间产生对价关联。
0: 所以大家不要，我的意思是说吃了一点点东西不要害怕，想说哎呀，这超贵30块啊，
9: 但是也有些人会以讹传讹啦，都是会经常拿这个东西来，
0: 就想说我吃个炒饭吃个炒面也不行这样吗？其实是 OK 的啦，
9: okay
0: 那算是误餐费啦，
9: 有点类似误餐的一个情况。那当然现在数位时代啦，有时候他可能用点券礼品的礼券啊，或者是点数啊，那是也不可以。当然就要看这个东西的样，它有时候等同于现金啊。
0: 那我如果拿个50点，这样可以吗？还是拿个500点？我50点是不是可以？500点就不行这样呢？
9: 通常我们就会去看待它在一个一般的通货世界里头，它等同于什么样的东西，像。很多人的点数其实那个所费是不支的啦，像我小朋友喜欢玩那个电玩嘛，那他们有时候会去购买点数，那如果说你无端的去赠予这个点数，其实也会足以动摇一些年轻人的投票意向。那这个我们认为是跟选举
0: 有
9: 对价关联的，是的，
0: 所以是要看他跟这个选举有没有关系了。
9: 是的，是的，
0: 平常也没有这么做，突然之间为了想要这个笼络大家就这么做了，这个就会被 被检察长们看到、
9: 就被我们盯着
0: 哎我 watch you 这样子
9: I watch you
0: 那其实以前我们比较常看的那个年代刚讲的比较老的手法就是现金，对不对？
9: 是的。
0: 那现在呢，刚检察长讲完哦，好多都算哦，
9: 是的，
0: 不是仅限于现金，你看连那个点数都出来了，以前那个年代哪来点数，对不对？现在都有，对不对？所以民众要怎么界定为某些特定这个候选人拉票有没有触法？例如我的亲朋好友有在选举啊，那我去帮他拉票，这样我就是违法吗？哦，
9: 还是回到刚才讲的哈，如果这个当然在刑法的里头的概念叫做共犯理论，如有犯意联络、行为分摊的时候，当然算啊。比如说大家都有看到这个东西是有跟选举对价关联啊，刚才形容过了，这一顿饮宴的过程、招待旅游的过程，你帮忙在中间去发放那个礼品，你帮大家邀约来做这个招待旅游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都会被我们认定是不是有共犯的关联。但如果单纯只是我支持这个人的政治上的主张，那我去介绍他候选人很多的政见，或者是说在群组里头去表达单纯的表达支持，这个其实就不会构成我们刚才讲的就有法律上的疑义了。所以还是要很清楚的去界定你所为的行为是不是跟选举之间有产生对价关联。
0: 对价这两个字很重要。
9: 是的，
0: 我如果只是介绍说哦，我的亲朋好友非常的好啊，请大家来投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9: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可是我如果拿出了钱，拿出了点数，就是要给大家，
9: 或者是帮忙去用招待饮宴啊、招待旅游的方式去偷大家的时候，
0: 对，
9: 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笼络的形式。那这个时候就有法律上的问题。
0: 了解，就是单纯只是推荐介绍，这是绝对 OK 的哈。
9: 是的，
0: 但不要对价。
9: 对，
0: 刚提到这个对价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这个危险哦，就会被那个检察长watch这样子哈。好，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在87到89公里过了湖口湖区之后呢，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另外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呢南下231到234公里哦，这是西螺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所以目前呢这个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北上205.3公里到203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木头掉落。至于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包含在这个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崇德路呢往这个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中外侧车道也因为施工车速比较缓慢。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车子也比较多。刚刚接获国道三号，请大家小心北上260公里的斗六路段有部大货车翻覆，占用到了外侧边坡，目前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入口匝道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留意。

0: FM 94.5情况，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地检署检察长洪家元检察长，来告诉大家哈，选举快到了哈，这个有一些行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这是为了干净我们的选风哈，选贤与能嘛哈。那刚提到了这个几个，就是在这个茶会的一些重点，还有对价关系很重要哈，你不要这个拿了别人的东西，那其实是会有问题的哈。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这个赌盘，为什么选举赌盘也会变成茶会的重点呢？
1: 是的，所谓赌博来讲就是色性性嘛哈。那一般人的对赌来讲，他当然就是他们财产上的一个损害的问题，可是社会风气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来讲，不论是针对特定政党或特定候选人去下注，这个时候他可能的情况，他为了要赢取那个赌金，他可能会去就去比如说他会邀约很多的人，邀获很多的人，甚至于说他会为了要集资，那这个时候都会造成选情的不公平。因为本来不应该是如此的，但是投注的越多的金额，影响到大家输赢的心情的情况之下，那个色性性就改变了选贤与能的本来的意志了。民主法治国家应该要选贤与能的，而不是透过这种赌金的诱惑去影响到选情，来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选举赌盘这个事情，尤其是在这几次的大选，都是造成选情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列作一个介入选举的查查重点工作。
0: 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这个赌盘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1: 应该这样讲，其实本署已经有起诉的个案，也有缓起诉的个案，所以的确已经开始了。
0: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
1: 而且还不止一件哦。
0: 检察长说不止一件，也就是很多件就对
1: 了。是的，那但是我们都有及时的来做查查贺主。我们已经有起诉的案例，当然缓起诉也有20来件。
0: 这个都是那个各地方的还是在网络上的为多呢？
1: 从现况来看，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上为多。当然我们不设限只有在网络上的选举赌盘。那目前来讲，不得不说，以今年我们查查的情况来讲，是网络上为多
0: 啊。可是网络上真的很困难哎，那个人山人海当中要找出那个犯罪者，真的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对不对？
1: 是的。当然，这个我们做好准备了。台中地检署包括检警调联谊，我们都是行动同步。我们都有在关注这件事，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用侥幸的心理，觉得说我在网络上我只是下个注找不到你，我们看得到。
0: 下注的人也会有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不是只有我是主投有问题。
1: 不是。
0: 所以你
1: 连赌客连就是当然主投的部分的话，这是最重跟最轻的问题，轻罪与重罪的问题，并不是代表说随意的下注这些赌客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大家都有问题，都
1: 要去关注到。
0: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距离这个选举也很近了啊，对不对？如果看到任何风吹草动，到底民众检举贿选的话呢，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吗？我要去拍一下那个画面吗？还是要有什么找一些什么证据给你们吗？到底要怎么检举呢？
1: 这个检举很简单哈，其实现在数位化的时代，有时候当然一只手机就可以代表它所有的收证工具，可以录音，可以录影。那当然有录音录影，对我们来讲，在事实的证明上头是方便的，但不限于这个。那有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像传统的，它可能只是一个传单哦，像在走路工事件里头来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邀约一个工作的机会，可是实际上头来讲，它就是不论做与不做都可以拿到钱。好，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讯息也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传单也罢。好，那这个我们都会有查查的可能性。那所以像我刚才讲的，收证的方式无所不在，一只手机可以搞定很多的事。那现在很多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向谁，或者是他会担心 我去那边检举这样的时候会不会曝了光？
0: 哎、欸欸，对，所以附近的人呢、欸欸？
1: 所以我们现在有在推广一个方式，就是说、嗯、直接可以扫 QR code 嘛，直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查查的一个线上里面、嗯。那我们会有持手机地检署哈专机的同仁。通常是由我们的检察官、检察事务官，他们就会有值班来接受理这样 QR code 进来的检举的市政。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最传统的方式是打检举电话。
0: 嗯，
1: 我们有一个0800-024-099哦，拨通之后按4的这一个检举专线电话，那是24小时都会有人接听的电话。好，所以不论是透过电话检举，不论是透过所谓的 QR code 扫码之后，直接就可以提供资料。那 QR code 扫码是方便大家直接也就可以转贴你可能、有拍到、有录到，或者是说你可能手上握有的这些文书证据资料、
0: 啊、
1: 这个就是方便大家。那再不然为、就是检举电话QR code 扫码以外，就是要。

0: 到警察或者是检察署啊，这边来做所谓的检举申告。那必须要讲的是我们会按照目前所有的程序的规定都是绝对保密。那怎么做到保密呢？以前人家会担心的是这个资料最终如果起诉以后可能法院诉讼审理中
1: 会写说是谁提供

0: 不是以检举的初始的这个资料，他会用代号，就是他会只剩下一个代号，而不是用居民的方式。那他真正的年级资料会用一个密封袋放在我们的不可阅卷里头，所以是完全不会有公开的疑虑，
1: 就是谁都看不到
0: 哦，
1: 所以
0: 只有他知道，在领检举奖金的时候
1: 就知道
0: 用得到，
1: 所以大家放心哈，因为这个检举啊，有可能是附近的。好，所以就很担心，哎呀，这样子我检举，然后被知道以后，我怎么样
0: 在
1: 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啊？
0: 是是，因为一般人就是我们讲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弄起出鼻盖表，
1: 丢啊，
0: 都因为都是里长啦，或是代表议员啦这些的选举，
1: 对，
0: 所以当然这些顾虑，地检署都想到了，所以我们刚才才会提供哦，比如检举专线。QR code 扫码的一个检举方案，那当然你也可以到署，好，或是到警察局的，
1: 各个警察局都可以，
0: 我们就会马上，那当然速度会快了，就会马上立案，好，马上立案。但是都放心，无论透过任何一个形式，我们对于检举人的保护都是完整的、周延的，绝对不曝光。
1: 对，哎，那像那个什么 QR code， 我要去哪里找那个 QR code 码呢？
0: QR code 扫码的话，我们在任何一次的反贿选宣导活动都会放出来。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地检署现在在官网里头有针对反贿选的宣导。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都可以在里头做 QR code 的扫码，就可以直接找得到。
1: 就是你随便只要上一个地检署都有就对了，
0: 台中地检署
1: 哦，只有台中哦，你不能用其他的地检署，
0: 其他地检署的码可能跟我们我们是由我们台中地检署检察官跟检察事务官他们来值班，
1: 哎，
0: 对，我们有我们的 QR code 码，
1: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啦，
0: 是
1: 看你在哪一个县市
0: 辖区，
1: 对，因为我们
0: 司法辖区，
1: 对，因为我们是我们是中部也有蛮多的，有台中也有彰化，所以台中哪些地方是到台中来检举呢？
0: 就是现在目前台中市，那目前来讲有29个行政区，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只要是台中市辖的选举，都是跟我们台中地检或者是台中的15个分局，台中市警局里头15个分局来检举都可以。
1: 了解哈，这个大家放心哈。再来就是那个奖金啊，大家很关心奖金啊，就是我检举了以后是有奖金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而且这个
0: 还不少，
1: 还不少，真的，比我们那个年薪都还高的哦。
0: 是，
1: 如果成案，那是要成案，对不对？
0: 啊，当然，对，那个法条的规定叫做因而查获，所以必须根据于你所检举的事项因而查获。当然哦，有时候你讲说这个人我有检举啊，但是你检举他发生的是 A 事件，结果他是因为 B。就另外一件事而被查获，是另外人检举的，这个时候就在法律上就没有办法去认定因而查获。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说，你提供了这个检举的事项，我们循线的，我们去搜索的时候发现了他有犯罪的其他的一个事证而查获，这个时候仍然是可以拿到检举奖金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法条给了一个标准叫因而查获，是不是循着你的检举资料证据而去发现了这个犯罪。好，那以检举奖金来讲，我们现在来讲检举赌盘是有500万。
1: 哇，
0: 好，那直辖市长的贿选的情况，如果查获到候选人本人的话，来到1000万。那最高最高的是境外资金的借选。这个境外势力啊，境外资金借选的行为样态，检举的奖金最高可以来到2000万。
1: 哇，两千万，
0: 两千万，没在被
1: 几栋楚啊啦，真的吼啊！最后呢，这要给听众吼反贿选的有一些提醒，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有哪些呢？
0: 好，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吼，检举上头来讲是身份绝对安全保密所以说绝对不要去有任何的畏惧。那检举的管道是绝对畅通，可以检举专线，可以用 QR code 扫码，可以跟我们地检署以及15个分局。好，那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免费的最贵了，不该吃的，不该拿的， 明明

0: 家都知道，剩下选举只有45天，大家也都在做这些相应的，哦，就是可能都在做很多很多动啦。欸，你一定要记住，不该吃的不要吃，不该拿的不要拿。好，那免费的最贵，当你去贪一时的方便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后面被追查的风险跟后果。那所以一定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措施。
1: 欸，我刚刚啊进入台中地检署里面有一个 QR code， 它可以直接加你们为好友。欸，
0: 是
1: 啊，所以我也可以从这里检举就对了。
0: 是的，就是这里，
1: 就是这边嘛。
0: 对，
1: 我马上测试过了，帮大家测试过了，是 OK 的。
0: 是是，谢谢主持人。
1: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台中地检署检察长洪家元检察长详细的说明。大家呢这个检举的话呢有奖金哦，而且还不少。
0: 刚刚讲了最高奖金可以来到2000万。
1: 哇，感谢检察长详细的说明，谢谢检察长。
0: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好，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70.3 公里大雅系统路径有小货车抛锚，后方没有人哈，人在后面推车呢。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哦，西螺到这个虎尾之间因为封闭车道在施工的关系，那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有部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目前是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入口匝道，请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 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4: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5: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4: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

0: 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3: 我们透过校内跨领域的不同的老师能够跟社会力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当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生命价值存在。
2: 屏东大学表示，蒲石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跟宜化地区云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6: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5: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6: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5: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6: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5: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滋 一边省滴啊省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6: 既然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

坛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94.5 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盛燕，陪伴所有台中民友，甲下暗的6点半。那现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从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慢。那先前有接获南下171.3公里大系统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有人在推车啊，不知道推的怎么样了哈。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231到234公里，这是呢西螺到虎尾之间的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哦，预计要到礼拜五哦，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也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4到93公里，现在已经从96到93公里了，就是在新竹前后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好，那国道三号呢，就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有部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目前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这是在南下154公里57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铁条掉落下来。台中市西屯区的福科路因为所有的号志灯都错乱了，哇，这鬼也短踏掐。这是在台中市西屯区在福科路，因为这里的号志灯整个错乱哦，所以严重塞车哦。那在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呢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后方车子也比较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来听，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静脉》。

这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静脉》。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这个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呢，车子是比较多一些。南下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继续往南南下，在231公里到23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过暹罗交流道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的修复工程，要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就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这还恰松呢，洗卡板卡不好行啊。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这个南下路段要请您小心，171.3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呢，这个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再至于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新竹交流道前后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此外，这个在台中市部分就是福科路，因为这边所有的后置灯都错乱了，造成后方呢严重的塞车。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国泰园路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而且还卡索马卡板哦。提醒打给国道三号哦，这个在北上260公里的斗六路段有大货车翻覆的状况，占用外侧边坡。那目前封闭呢，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请您特别留意了。

这是来自曹格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寂寞先生》。好的，目前台中市新屯区的这个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那整个号志灯都错乱了，造成这周边呢有严重塞车的状况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的260公里斗六路段有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目前封闭呢林内方向进入斗六角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部分，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车速比较慢哦，大概从这个85公里一直到89公里这一段的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南下的丰原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再往南南下171.3公里大系统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那至于呢，因为国道一号南下哦，231到234公里，这是在过修罗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修复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是比较不好走的。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就湖口服务区之前的89到87公里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还要提醒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4公里有无期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铁条掉落下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2026年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登场，以甜点王国为主题。那这个七大主题展区描绘了各式明星的专属场景，例如有库洛米搭配紫色的花海甜甜圈元素，营造缤纷的景致糖衣花园。哇，这次还有 Hello Kitty 慵懒趴在这个巨型的草莓上，玫红花坛点的这个甜点装饰相互呢，织出了美好时光。还有大鹅狗呢，喜拿以这个柔软的云朵、棉花糖与盛开的花球，呈现轻柔自在的花园氛围，这叫软绵梦境。那其中呢，人云汉顿呢，跟小百合坐在巨大的巧克力上的巧克奇境呢，更是暌违多年再次设置在这个观景平台，结合了户外

观景，还有室内花艺空间，可以登高欣赏山景还有花坛的景致，也能走入由真实花卉光影跟镜像交织的空间哦，打造室内镜面真花花坛，带来不同的户外花海的探索体验。感觉这个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还有很有少女心的人呢，应该也会很喜欢这一次花坛节的这个主题。因为呢，这个主题呢就叫做这个糕点甜点城堡。

这是来自 Jolene 蔡依林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Pillow。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一直到这个89公里南下竹北之前，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

0: 71.3公里大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231公里到234公里哦，也就是呢新罗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造成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那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因为有一部大货车翻覆哦，占用了外侧边坡，目前是封闭林内方向呢，进入斗六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此外，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4公里无切路段内侧车道铁条掉落，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这是呢在38到33公里哦，这是在这个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台中市西屯区呢，这是在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因为整个号志灯错乱了哈，所以在福林路到安和路这周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因为这号志灯是整个错乱掉了。那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也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阿基玛恰松马西卡班卡不好行，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客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6.2到356.3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是我天盛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3: 哇，这天盛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2: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3: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2: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3: 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2: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3: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2: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3: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2: 什么？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
3: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4: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5: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停车管理科专员呢，谢慎行专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我是谢专员。
5: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哦，这个题目很棒哎，叫做停车未来式，无纸智慧城停车未来式。也就是现在在台中停车的话，以前我们都会在上面夹一个，就是你停车的话，那个停车费不是会夹一张纸说哦，你大概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对不对？那现在是就是不要把那个纸夹在上面，这个意思吗？
6: 是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这个停车未来式事实上是现在已经是进行式了哈。
5: 嗯，
6: 那我们逐步啦，逐步在增加这个所谓的智慧化的停车格，那逐步增加，目前哈已经有超过1000格哈是采用这种无纸化的智慧停车格。那怎么辨识哈智慧停车格哈？我们在停车格的这一个边缘角落，我们会标示绿底白字的那个 P 啊，哦 ，P 就是停车 parking 的那个 P 哈，会有绿底白字，以及有5个字无纸化收费的这个字样，让停车的车主哈，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这个无纸化的停车格哈，就停车。不会有这个开单员来开纸本的缴费单，那车子在离场前可以扫描，现场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描，可以缴费。那离场之后，当然也有多元的管道可以来缴这一笔的停车费哈。那所以在目前，如果采用这个智慧停车的这一个停车单哈。民众除了说可以现场去缴这个停车费以外，也可以说提前来绑定那个车号哈，绑定到你的行动支付也好，或者金融机构或电信业者的这个账号来自动扣缴哦，就像水电瓦斯一样，我们怕漏缴，那我们如果有绑定的话，那车子离场，我们系统产生了一笔。停车单就会直接从已经绑定的啊，不管行动支付也好，金融机构或电信业者的账单也好，都会直接那边扣钱，就不会有漏接啊漏缴的问题。
5: 嗯，那、啊、如果没有绑定的话呢，是你们会寄资料给他吗？还是寄那个停车费？
6: 没有绑定的话，
5: 嗯，
6: 就是说，我们在停车之后有一个14天的一个缴费期限，如果到了这一个缴费期限之后没有缴，我们系统会捞出来寄一个催缴，哦，那个部分就是会有一个行政的一个手续费，哦，会有一个多这样的一个钱，
5: 嗯，
6: 哦，啊，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采这个线上缴费，要不然就去超商哦，去这个多媒体查询机去查询啊，来列印单子来柜台缴，这个是一种方式。那最好是我们希望能够绑定，哦，事先先绑定行动支付也好，或者金融机构、电信业者的账号来直接扣款，这样就不会有漏缴，然后被多缴手续费的一个问题了。
5: 嗯，就是我要开走之前，旁边的那个停车格的 QR code， 我一扫下去，就是我刚刚停车停多久的费用就对了。
6: 是，它有15分钟的一个缓冲了。如果缴了之后，哎，你这15分钟以内离开的话，哦，是不需要再额外再增加这个费用。
5: 嗯，
6: 如果你没离开，会另外再算
5: 费用，它是每次都是以小时来算吗？例如说1个小时20块的话，我停了1个小时半的话，也算2个小时吗？费用是这样算的吗？
6: 因为以目前我们智慧无纸化车格，我们都是以半小时
5: 哦，半小时来算，
6: 以半小时计，
5: 了解了解。所以如果说我停了45分钟的话，还是要缴1个小时的钱，对不对？
6: 40分钟，对。
5: 嗯，
6: 45分钟，对，两次的半小时、
5: 嗯，
6: 所以是算1个小时，没错。
5: 嗯，所以现在都是以半小时，我觉得用半小时来算会比较好啦，因为有时候如果是停不到1个小时，就以1个小时来算的话，这样子感觉有了到这样。
6: 有了到，当时我们也是因为很多民众或者是车主，他们会停一下，停个10分钟、20分钟，而且我就被。
5: 扣了一个小时，
6: 一个小时，他觉得不划算、啊、
5: 嗯，
6: 哦，才会衍生目前比较市区的，哦，比较市区的这个停车格，我们都是以半小时来计费了。
5: 嗯，
6: 目前是有这个状况。
5: 那刚提到说，如果说我在停完车，我在旁边扫一下 QR code， 当然可以快速缴费。那如果说我已经先绑定的话，我怎么样先去绑定啊？
6: 绑定的话，目前我们合作的行动支付有十家行动支付，包括 iPass Money 啊、接口啊、全支付啦、啊、悠游付、iCash Pay、欧付宝，还有车马几啊。拍钱包还有大声公停车大声公，这几家目前比较大家所接受度比较高的这几家行动支付，我们都有跟他有企业合作、哦
5: 嗯、
6: 那可以加入他们的这一个这些行动支付、
5: 嗯、
6: 那金融机构的话倒是全部只要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中华电信啊、台哥大啊、远传电信业者啊、哦，还有远通电收，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车辆要上高速公路大概都远通、
5: 嗯、
6: 远通电收他们也跟我们也有合作，如果你有需要说去请远通电收 ETAG 可以帮你在各县市的那个、政府他们的停车费的代收，你也可以去、设定或是申请让他可以、先帮你扣，然后再从账单里面去缴，
5: 嗯、
6: 都有这种方便，
5: 所以我就是
6: 管道还蛮多的。
5: 扫完 QR code 以后，下面就会出现你要用哪一种付费方式就对了。
6: 对，扫完 QR code 的话，它有不同的那个
5: 付费方式，
6: 缴费方式
5: 会跑出来这样子。
6: 对
5: 啊，我就按一个我想要用的。现在人都很多呢，我就用一个我想用的就按下去，这样就可以缴费。
6: 其实对啊，每一个人有他所习惯了哈，或者是适合的那个使用支付的方式了。
5: 嗯，
6: 现在还蛮多元的哈。
5: 对，
6: 嗯，
5: 真的还蛮方便的。
6: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万一落缴忘记缴，这个的确是我们所面临目前很多也蛮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车号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哦，这有个资嘛，或者住在哪里、
5: 嗯？对，
6: 所以才会有这种通知不到的问题。
5: 嗯，
6: 那。所以这边有特别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停管处，台中市停管处的这个网站有所谓的加入停管之友，让我们收集停管之友，只要给我们有这一个 email 或者是手机的资讯，你不用提供你家里住哪里或是叫什么名字，你只要有停管之友或者是那个 email 或手机，那我们会很贴心的在你的停车费如果在要到期之前哦、
5: 嗯、
6: 还没有到我讲的14天、
5: 嗯、
6: 在到期之前的三天，比如说已经到第11天了、
5: 嗯、
6: 还没有看到这一笔账单有被缴了，我们就会那个发简讯或者 email 通知这个我们所收集到的所谓停管之友会员的这个资讯哦，传到他手机或者是寄那个电子邮件给他说有一笔账有一笔缴费单哦，在什么时候停的啊，在什么时候会到期，且多少钱，请你赶快就近到这个超商或者是透过线上的缴费方式来缴纳，这样就不会刚刚讲到的，如果说他过了14天的缴费期限之后会被多我们收了一笔10块钱的一个邮资的那个手续费啦，
5: 嗯，
6: 这对他来讲有点是这就是会造成不方便。
5: 对，那我要怎么加入那个停管之友啊？
6: 是我们在台中市停车管理处的网站上头就会有这一个页签
5: 哦，有那个右边马上就有呢。
6: 啊，它是输车号之后哦、
5: 嗯，
6: 车号来做索引哦，来认定，
5: 然后选一个密码这样子。
6: 对，收集你的那个手机号码或者是 email。哦，或者你两者都愿意提供的话，那我们就会哦来再针对这个车号来去做一些哦，也许通知哦停车单啊，也许一些其他的活动，我们都会针对这个停管之友哦来发放这一个通知啊。
5: 嗯
6: 嗯，
5: 那刚刚说在年底前停车费最高可以有6折优惠，是每一次都有6折吗？ 好，这件事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呢，它的那个电话呢，就是会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

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之间呢，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稍微慢一些。那另外，因为国道一号呢，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新罗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卡不好行。那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4公里无期路段内侧车道的铁条掉落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哦西屯区的福林路到安和路，因为号志灯错乱了，所以这周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而且还卡锁呢，嘛是赶快看板看不好行。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哦。西屯路呢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那再补充一下，在国道3号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北上的260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这个斗六路段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到外侧边坡，目前封闭呢这个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0: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停车的这个无纸化，现在已经是现在式了哈，不是未来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停车管理课的专员呢，谢胜行专员来告诉大家哈。刚刚有提到说呢，这个很多这个支付可以用啦，而且蛮方便的啊。如果你加入这个停管之友的话呢，哈，这个还可以有提前通知，非常的贴心。那这上面写说到今年年底最高可以享6折的优惠，到底要怎么样才有这种优惠呢？
1: 哦，是因为我们特别鼓励哈，使用行动支付绑定，行动支付绑定哦，然后缴这一个无纸化智慧车格的这一个路段的这一个停车费的部分，就会有享有6折停车费6折的优惠了。那我刚刚有讲到有10家的行动支付，包括有7家的电子支付，3家的那个第三方支付哈 ，iPass Money、欧付宝、接口支、全支付、悠游付、iCash Pay、橘子支付、车马吉、拍停车哈，然后停车大声公，这10家的行动支付是目前我们合作的，那未来也会再更增加哦。这个年底我们重新招标会再更增加，目前是到年底，如果透过无纸化车格收集的这样子的停车费会有6折的优惠啦。那我们也不排除未来会再延长，不排除啦，这个我们会再看长官的政策再做决定，但我们目前是鼓励啦。
0: 那所以你看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如果有绑定的话，本来20块的话就只要缴12块钱，对不对？
1: 对，完全正确。
0: 真的哦，就修了啊。现在到底哪里有这个无纸的智慧停车格在哪里啊？
1: 我们在这种比较市区哈，使用率高、周转率高的这个路段的车格哈。那以台中市目前是在市政府周边附近哈，在台国家歌剧院周边哦，这是第一个区块，大概有300格哦，这几个路段有300格。那第二个区块我们在国立美术馆周边，国美馆那个五权西路哦，这个国美馆附近也有300格左右的这个智慧化车格。那最近哦，刚好明天也在会再上第三波哦，在捷运绿线沿线哦，从这一个西屯那边哦，捷运文心路沿线哦，一直到文心南路哦。另外就是这个英才路周边哦，也是会有300多格。那月底哦，还有第四个区块在勤美啊，勤美绿园到商圈、审计新村周边等等，也有311格的智慧化车格哦。那总共加起来，这一波到月底就会有1200多的智慧化车格，逐步在增加了。我们陆陆续续已经有一些设备都已经安装好，在做测试当中哦，一段时间几一两个一两个月，我们陆陆续续会再赶快上线哦，来增加这个智慧化车格的一个涵盖率了。目前
0: 是，但有可能就是全市都用这种方式吗？这是不是目标啊？
1: 当然那个目标希望是这样，那但是这个要走的路还蛮长的哈，逐步在这个市区目前是比较针对高使用率哈，高周转率的一个路段优先，因为这个设备也不便宜
0: 哦，
1: 目前还是有考虑到这一个，
0: 这不是那么简单啦哈，这个还要有设备，
1: 不是我在车格上画一个
0: QR code。

0: 然后写五个字，然后就是智慧化，不是那么简单。哦，它还要有一些设备哦，包括还要网路，还有后端的系统辨识啊，哦，还有处理系统等等啊，还有连接金流的部分哦。
1: 嗯嗯嗯

0: 所知道的像南投，
1: 嗯，哦，哇，南投
0: 像南投，像台南，
1: 嗯，
0: 台北，我印象他们也有在推了，
1: 嗯，
0: 只是台中走的方式跟刚讲的这几个县有一点差异啦，
1: 嗯，
0: 他们有的是用比较那个设备不大相同，
1: 嗯，
0: 我们走的是走地面型的，
1: 对，
0: 就是很看不到，
1: 嗯，
0: 哦。那也有优点也有缺点，人家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是
1: 到底是在无纸化的，
0: 哦，啊，好是说，欸，对于城市的景观，哦
1: 嗯
0: 哦，对城市的这一个这个美感，哦，比较不会被破坏了，
1: 嗯嗯 嗯， 嗯，
0: 哦，这个是我们所，哦，主推的方式，
1: 了解，
0: 看，欸，都没看到那个设备，
1: 都没看到纸，没看到什么设备，
0: 欸，哦啊，但是就没有一根柱子啊，
1: 嗯
0: 哦，在其他县市它可能会有一根停车柱，啊，上面就有那个镜头嘛，
1: 嗯
0: 哦，有照相机，有镜头，哦啊，甚至还有所谓的 QR code 或缴费的那个键盘或是什么，可以让它在那边缴费或扫描，
1: 嗯
0: 哦，它有它的优点，
1: 嗯，
0: 它，啊，有相对有缺点，就是一掰，哦啊，都一根一根的柱子，
1: 嗯
0: 哦啊，有的人觉得说，哦，破坏那个城市的这个美感，
1: 嗯嗯嗯，
0: 有这种缺点啊，当然还有未来还有所谓高位长在电线杆上面的，
1: 嗯，
0: 哦，高高的在那边照也有这种方式，我们也在演绎，啊，
1: 嗯，就是想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便利这样子，
0: 对，啊，
1: 然后也维持这个城市的美感这样子，
0: 对对，我们现在重视的是到这个层次，啊，
1: 嗯，
0: 也注意这个城市的美观啊，美学，嗯，
1: 所以如果说朋友你有到国家剧院啊，国美馆啊，
0: 对，
1: 之后的捷运绿线啊，
0: 是
1: 勤美商圈啊，这几个地方都会有那个
0: 看得到
1: 这个无纸智慧化车格，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大家就，
0: 啊，看不到有人出来开单，那不代表说没有开停车单
1: 对啊，想说啊哦，就好了，我这个停车，欸，停车久都没人来开单，哦耶，
0: 赚，
1: 欸，到了，但是你殊不知这个是无纸化的这个智慧车格，
0: 哦，
1: 齁，
0: 哦哦，
1: 所以这个要注意，
0: 但是有优惠啦，就是先绑定，我们还是提供优惠，
1: 对对对对，嗯，六折六折，哦，
0: 六折，
1: 哦，嗯，这也是算有赚到啦，
0: 赚啊
1: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停车管理科的专员谢申行专员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您。
0: 对，好，谢谢主持人菲菲，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再见。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这边车多比较不好走，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因为南下路段呢231到234公里的西螺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目前的车速呢是非常的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点，也是比较不好走哦，啊，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哦，斗六路段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目前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西屯区因为福林路到安和路哦，这个路段呢号志灯错乱了，所以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速度慢。西屯路呢，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路段的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购物节10月24号登场，今年以冠军制度为主题，串联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25号，力拼再创消费佳绩。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是否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2: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1: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彰化县员林市发展迅速，警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元新建林厝派出所，今天动土，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效能，提供更完善的洽公环境。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局员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4: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3: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玻璃工艺的历史底蕴、创新能量与产业之美。曾佩荣报道。
5: 2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fe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6: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5: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26度， 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5: FM 94.5情况，嘉南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驾驶，我是阿爷那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呢，甲 AM 2:30。啊，今麦呢，伫国道1号部分吼，就是伫南下路段呐、啊，新竹路段，大概是在这个南下94到96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路段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因为受到南下施工的影响，231公里到234公里过暹罗交流道。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北上路段呢，现在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因为国道三号哦，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有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那因为大货车处理起来，尤其又翻覆哈、哦，处理起来比较费时。那目前是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那因为呢，福科路哦，大概是从福林路到安和路路段耗制异常，那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哦，受到施工的影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速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车道施工，啊，即摆赶快吼，车速是较慢较无好行的。拢爱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呢，多点耐心喽。那有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01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依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情形。依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北向从林内方向要进入国道三号北向的斗六入口，目前是有台大货车有翻车的事故，那目前是还在处理这起事故。那现在就是斗六入口的话，国三北上的斗六入口可能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从斗六方向进入国道三号的主线，目前是暂时封闭从林内方向进来的这个匝道，那现场已经有在持续进行脱掉作业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南向从后里开始往南到大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

0: 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再往南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西螺到虎尾，那这边只是受到南向的32到234的施工影响，导致目前这边的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这边的施工预计是会做到16号星期五的下午4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只是在北上的台中开始往北到丰原路段，目前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封闭的施工作业。那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西湖服务区是暂时无法进入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到，清水要休息的话，就提前到清水服务区去，进行休息，或是往北，然后下那个后龙交流道去平面道路做休息的动作。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那请问一下易安，那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那个路段事故还在处理就对了，
0: 对，还在处理。
1: 它不会影响到主线车道的行车吗？
0: 对，完全不会。
1: 啊，但是就是它那个入口有封闭，对不对？
0: 对，它是封闭从林内方向。要
1: 对，进
0: 左
1: 入
0: 右
1: 这
0: 入
1: 个
0: 口
1: 斗
0: 这
1: 六
0: 个
1: 北
0: 匝
1: 上
0: 道，
1: 的入口匝道啊，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进来也 OK 嘛，对不对？
0: 对，可以。
1: 但这个因为是大货车翻覆，是不是处理起来还会要一段时间呢？
0: 对，目前还需要一段时间。
1: 了解了解，好，谢谢易安的说明，谢谢。
0: 好，谢谢，拜。
1: 好，拜拜。好，那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澳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福科路呢，从福林路到安和路路段因为耗制异常，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丰原下匝道之前的外侧跟联络道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69.1公里，丰原下匝道之前外侧跟联络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听这是王世贤甲明先生所演唱的《咸酸苦汫》。

0: 王世贤米先生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咸酸苦辣》。
1: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2: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0: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2: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他，帮忙叫计程车或代驾。
1: 嗯，懂了，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绝对不能让悲剧发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要提醒您哦，因为这个大车处理起来比较费时，是在北上 260.3 公里哦，就是呢在斗六入口的这个往林内方向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应该是大货车啦齁，翻覆在这个边坡的状况哦，所以呢因为是大车的关系，所以处理起来呢是比较费时的状况哦，到现在还在这边，但是它是不会影响到主线车道的行车，但是就是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169.1 公里丰原下匝道外侧跟联络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以及在南下现在现在在这个96到97公里哦，过了新竹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就是因为在231到234公里这是在西螺教道到虎尾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这是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加一卡松马卡班。

车多点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福克路呢，因为福林路到安和路这号志异常的关系哦，所以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此外，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施工，目前呢也是车多的状况哦，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啦，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路况侦探，你收到了玉山山羚羊的紧急通报了吗？
1: 收到。山羊爷爷，哪里出事？
0: 台二十线48到53公里，台南南化路段啊。
1: 哦，就是那段山里天气说变就变的路。
0: 没错，这里啊可是重点监控路段哎，下雨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摊方落石，还有路面的状况。
1: 雷声来了，现在要怎么办呢？
0: 当然是要赶快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啊要特别小心啊！下雨天经过台二十线48到53公里，要减速慢行，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
1: 哦，那如果看到落石或边坡异常呢？
0: 不可以硬闯，要保持安全距离，依照现场交通管制行驶。
1: 收到，我赶快去提醒大家注意。
2: 眼睛睁大，速度放慢，安全第一。
3: 台二十线玉山里48到53公里，位于台南市南化区，属于地质比较不稳定、容易坍方的路段，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当山区降下大雨或发生地震时，这个路段极容易发生边坡土石流、落石以及道路中断等灾情。如果连日大雨、台风或地震，请绝对避免开车前往台南南化山区，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的，目前呢接获在省道台十七线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呢，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刚接获台十七线在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现在是车多有回堵的状况，

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西向往彰化在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拥塞，在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也就是呢西屯二到市政路段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60.3公里斗六路段，有不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边坡。那目前封闭呢，林内方向进入斗六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因为大车处理起来比较费时，要请您呢多点耐心了。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的这个108到110公里的头份路段也有2公里长呢，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南下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呢南下线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231到234公里呢，这是在西螺到虎尾内个线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因为在169.1公里呢要下丰原匝道之前，外侧跟联络到这里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让造成这个后方从171公里开始就不好走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路段169.1公里，丰原之前外侧联络到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多。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69.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到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

0: 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洪真奇，真奇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真奇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音机旁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在国道120外道的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比较大，上匝道部分车流正常，大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的。台中交流道上匝道的部分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南屯交流道一样，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是排队的状态。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台中高铁到南屯一的路段是车流持续增加中，以及西屯路匝道到中兴地下道这个路段车多。那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19到21K 这边也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拥塞的状态。那市区道路的部分，中清路上从文心路到太原路双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台湾大道上从工业区域路至安和路这里往市区方向是车多。那一样在台湾大道上，从河厝街往河南路，横厝街到河南路往东海方向目前是拥塞的。市区的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出工业区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的。最后台63线的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泉南路、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真奇，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湖区到这个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呢，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西罗到湖尾之间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这个施工刚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路段呢，在北上的这个169.1公里，在丰原下匝道之前的外侧跟联络到这里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回堵到了北上的172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260.3公里，斗六路段呢，有一部大货车翻覆占用了外侧偏坡，目前呢主线车道不受到影响，但是封闭呢林内方向呢要进入斗六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台17线呢，这是南下的中彰大桥，目前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多谢你到沙冈。来听陈芳宇的歌曲《爱你》。

是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你》。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竹北之前的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也非常缓慢。那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1到234公里暹罗到虎尾之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进行，所以目前呢回堵。就是来到施工点有回堵，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因为下班时间，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69.1公里的丰原下匝道之前外侧跟这个联络道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回堵到了大雅交流道了，连带呢这个大雅系统你要从台74线汇入国道一号的车流也受到影响。那北上呢，现在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哦，就是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往彰化的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台17线，这是南下中彰大桥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再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哦，因为北上260.3公里，斗六路段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外侧边坡，不会影响到主线车道，但是呢这个处理起来比较费时，现在是封闭林内方向进入斗六北上的入口匝道，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草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朝富路慢车道，还有河南路到文心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这是呢在这个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这个松竹路都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都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草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马摩后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一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

0: 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另外在福科路，就是福林路到安和路段，因为耗资异常，那目前还好哎，这段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那另外呢就是文心路呢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之间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这个高铁东路呢，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在高铁三路以及到这个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车多。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的状况，都请您多点耐心。
1: 十五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2: 大冠舅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1: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2: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1: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2: 听说你们大冠舅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1: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2: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3: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4: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部给你知。
1: 好，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这台湾年轻混双呢，刘婉恒跟许昱慧今天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首轮呢，以两个21-16击败了泰国组合哦，晋级16强。世界排名26的刘婉恒跟许昱慧今年5月才开始搭档，但是两个人的个性很相近，沟通上没太大的问题。他们在6月就在美国公开赛夺冠，加拿大公开赛拿下银牌，堪称土银球团混双的新希望。那他们在上个礼拜北极赛也闯进四强，最后可惜不敌中国组合，没有闯进决赛哦。那另外一组的这个台湾混双杨博轩跟胡林芳呢，21-13、21-16也击败了印尼组合，晋级16强。那台湾女将呢，邱品倩今天在凌晨750系列的丹麦羽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以21-16、21-14轻取了南韩女将沈友镇，收下了16强名，然后这个门票哦。那世界排名第20的邱品倩，目前在台湾女单排名仅次于排名第17名的林湘婷，两个人都是今年名古屋亚运的国手。而在结束亚运赛程之后，继续飞往欧洲出赛。那邱品倩第一站呢？前一站是这个北极公开赛首轮出局。那这一次在丹麦首轮碰上世界排名第16的沈友镇，两个人过去曾经交手过一次，由于对手呢收下胜利。不过呢，这回碰。

碰到邱品倩发挥相当出色，开局就5-0领先，也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稳稳以21-16先持得点。第二局呢，开局双方一度拉锯，邱品倩也陷入落后，但她以13-13后连拿三分超前，而且在这一局尾声一口气连扫五分，以21-14带走胜利。另外一位女单好手林湘缇首轮以15-21、17-21败给21岁的女将呢，名帝杨菜，无缘16强。另外，美国职棒大联盟呢，美联冠军赛的第二战呢，盘踏完光芒，先发投手呢，裴拉塔呢，主投6局就有被敲出4支安打。搭配打线把握对手三垒手这个拉米雷斯的守备失误，由希克斯呢2分打点的1垒安打奠定胜机，3-1击败了克利夫兰守护者队，现在呢将这个战局呢扳成了1-1平手。今年的龙象台湾大赛全数安排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即使最短的4战分出胜负，都可能创下史上票房新纪录。那一旦7场比赛打好打满，可预期将会创下短期难以突破的票房纪录。中信跟味全呢也有这个惊人的这个进账啊。中信兄弟唯二主场是在20号下个礼拜二跟21号下礼拜三，那以高人气平日票房支撑力道还是非常的强，卖座可期啊。

那好消息是呢，这个台湾大赛呢将在10月17号登场。中信兄弟跟味全龙上演龙象大战呢，台中市政府呢将举办台湾大赛的直播派对，从首战开始规划每一场赛事同步直播。10月17号、18号呢，前两站在丰原阳明市政广场举行。10月20号开始，第三站以及后续就会移师到台湾大道的市政广场接力登场。而且现场也准备了惊喜的应援好礼哦，邀请全台的球迷穿上黄色的战袍，齐聚为中信兄弟加油。为什么啊？因为那个兄弟是这个台中的主场嘛，吼，所以呢，当然呢，我们是这个以台中市政府来说，当然是为中信兄弟来加油。那运动局长游志祥就表示，今年台湾大赛是7战4胜制哦，所有的赛事都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前四战呢分别是10月17、18、20、21。那如果没有分出胜负的话，第五到第七战是10月23到25号呢，接力登场哦。那运动局呢考量中部球迷可能因为工作门票没有办法亲临现场，市府就特别规划呢双市政广场直播派对，让球迷不用到台北，也可以透过大萤幕同步的感受比赛的紧张刺激哦。那事实上呢，这个前两场的直播派对，10月17、18号会在丰原阳明市政广场率先登场。那10月20号开始第三站，到后续的比赛就会到台湾大道市政广场。市府将会做好活动场地还有周边环境的整理，提供给球迷舒适的观赛空间，并且准备惊喜应援好礼。相关的活动资讯呢将会陆续的公布。好消息，好消息啦齁，这个呢在这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哦，丰原下匝道之前外侧跟联络道这边，因为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 ，but 因为后方呢回堵到了大雅交流道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要请大家多点耐心。虽然国道一号哦，这个北上16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丰原下匝道之前外侧联络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因为累积到了大雅交流道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不好走。那另外南下呢下丰原匝道车多，南下下南屯交流道呢往工业区方向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的。国道三号是在北上两百六

国道四号呢，东向往潭子，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车多；西向往彰化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台17线南下中彰大桥路段呢，目前的速度呢也稍微慢一些。那另外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朝富路，慢车道还有河南路到文心路都不好走。崇德路往方圆方向，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以及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呢，这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都是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这个工业区方向，在大墩路到文心路、一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也不好走。福科路，这是福林路到安和路，号志异常，那目前车流 OK。 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呢，这是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还有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车多。五权南路呢，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高铁东路到还有高铁路，以及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车多。中明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建国路往中明南路到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那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中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车速慢。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下班时间哦，到处呢都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喽。待会呢继续6点半钟要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访问太多了，都要稍微再想一下，避免讲错。好的，我们明天呢在这个下午的4点钟到晚间的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受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晴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勘探作业。川普九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

0: 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依晨的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2: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23.5%。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新竹县3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2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南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2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扣凯大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全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范闲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5: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跟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7: 警方掌握

0: 我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员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她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化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尤柔淳的报道。
3: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4: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3: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6: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5: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顾价值。魏经理的报道。
7: 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打一款打一个字，
8: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9: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8: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10: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8: 在25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

0: 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并有家属跟民众参与。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174.5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里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0.6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的状态。吴怡妮的报道。
4: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5: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4: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6: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4: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说法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不过出版业认为不应该采无偿授权。说法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的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林怡晨的报道。
7: 书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8: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4种，民间的资料有4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7: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书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的事故，一 辆左转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跳开，只有头部受到轻伤。维吉尼的报道。
0: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9: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指挥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4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自单举发。
0: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再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越南籍的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却无法清楚说明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警劝说女子在打消提款的念头。陈英玲的报道。
10: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汪世军说，
11: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1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新市警察局与合固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的识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1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3%以及28.9%，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合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13: 我们将结合我们合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12: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针对南兴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的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进行可行性分析，持续向中央争取。王一豪的报道。
14: 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兴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今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 机场的规划。
15: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14: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歌舞节10月24号登场，赚脸将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25号。陈韵涵的报道。
16: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市府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17: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16: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年全国国小学童戒牙观摩以及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一连2天在基隆登场。林梦平的报道。
18: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洁牙习惯。他表示，洁牙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19: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大家一起，他有动作，小朋友也给我背了口语，最重要的是告诉我刷牙可能需要10分钟。我还想平常我刷牙那1分钟就全部刷完了。原来今天刷牙有这么多的学问。
18: 活动安排牙刷和牙线使用技巧、口腔卫生检查及校园洁牙推广海报展，检视学童的知识和实作能力等。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洁牙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曾培荣的报道。
20: 2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ve 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2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溪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20: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 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是故障停放的。在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国一北上的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台七四线东向的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里拥塞，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气，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 14.03 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

0: 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欸，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凶险，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雷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七十二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的，七点过后，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33.2公里西罗到湖尾的路段，外侧路肩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74.5大雅路段内侧，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北的新竹跟竹北路段，时速呢目前保持在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这个93到94哦，也是新竹路段，时速呢也是40到50，比较拥塞的状态哦。

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呢，178.6公里的台中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目前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的潭子，这个潭子系统的路段哦，持续拥塞当中，建议驾驶朋友改走平面替代道路。台三线在北上方向的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有坑洞，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2听到了这首 Where is my husband 这首歌曲。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10月14号。哎，哇，我们这个2026年的第10个情人节，有没有非常的令人兴奋呢？话说一年当中有这么多的情人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每个情人节都有属于它的主题，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葡萄酒。这个葡萄酒的情人节呢，是来自于韩国，因为在韩国这个时候葡萄成熟，而且呢很适合用来采收跟酿酒。有人说呢，这个葡萄酒经过时间的淬炼，风味越来越醇厚嘛，就很像恋人之间的这样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厚的。好，所以葡萄酒情人节呢，你可以试着跟你的阿纳达来安排一个烛光的晚餐。如果买不起酒，或者是呢不喜欢喝酒的话也没有关系，带你的老婆或者是先生去吃个卤肉饭啊，喝个饮料，一起来庆祝一下，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创造两人浪漫回忆的方式啦。总之就算今天没酒，或者是呢你根本不过情人节，还是可以跟身边的那个人说一声爱你哦。晚上7:14，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这个路段。

时速非常缓慢哦，只有20到30。那南下方向的93到94公里，一样也是时速呢只有20公里，再请您小心。接下来是国道1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罗湖尾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砂石车故障停放，目前也是还没排除的。好，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目前状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74线在西行1公里处哦，这个成功路段外侧有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来行驶哦。台3线的北上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有坑洞，也是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目前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这里是车多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中外侧，以及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的外侧都有施工，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其他路况，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的是动力火车，还有李翊君的《不再爱你》。

听到的歌曲就是动力火车还有李翊君的《不再爱你》。晚上施工路段跟您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等会10点钟开始进行。另外在南下方向178到180公里的台中南屯路段，也是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同样的工程哦，也是10点钟开始哦，再请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等会8点开始进行。国一南下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好，接下来是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持续到这个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

那刚提到这个施工呢，国一南下的231到234的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下午4点钟。现在呢，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些的车流哦，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的 174.5 公里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请您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持续拥塞当中，一样请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好的，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的甜蜜》。

0: 晚上7:26听到的歌曲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甜蜜》，来自台这个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呢，原本是拥塞的，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麻烦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174.5大雅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了。在台七十四线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外侧有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先来听一首歌，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1: 我在等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怡诚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3: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2: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样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其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4: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新凯报道。
6: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一格、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7: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6: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接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

0: 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8度，中部23到33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燕。
2: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1: 我们是新团体
3: 素素姐妹花，
1: 身轻如燕，
2: 美貌如花。
1: 素心妹妹啊，啊最近呢、啊，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2: 哎，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拢起就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1: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2: 出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1: 嗯，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哦，在台18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啊。但是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我硬要闯啊，出代志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2: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1: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2: 嗯，所以我决定了，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全度过狂风暴雨。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炸鸡，你不是假手，
2: 洗素鸡的。
1: 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4: 台18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塌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路况，
6: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施工呢，首先有个正在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2.6到234.3，在西螺到虎尾路段，目前是就是持续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10月16号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开始的施工，然后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7到145.8，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9到158.1，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么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9.3到265.4，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么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

0: 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4.8到132.1，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9点的施工是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6到191.5，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2.8到196，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我们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以及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彰化封闭的施工作业，那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今天晚上西湖9点过后，西湖服务区是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要休息的话，可能要提前到清水服务区去做休息。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晚上7:42，在台74线的西行1公里处，这个成功路段外侧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侧铁片，现在呢，派员处理当中了。台3线北上的215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外侧坑洞，现在相关单位也已经处理完毕，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哦，只有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是车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再请您要小心。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太原路中外侧，还有五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兴路前的外侧，两个路段有施工，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其实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 Joe Stone 这首 LOVE。

听到的歌曲来自 Joseph Stone 这首 L-O-V-E Love。好的，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3.2公里，在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在这个在这个西滨路段哦，有故障车啊，更正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有故障车停放，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喽。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街、国际街这里是车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环中路往这个环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中外侧有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的外侧也是施工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喽。国道三号晚上施工路段呢，在北上134.8公里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有三个车道进行道路跑铺的工程，等会8点钟就开始进行了。那另外是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8点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浪漫哦，听到的是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意思的生活上的新趋势吗？最近在网络上呢，常常看到一个名词叫做软社交，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以前跟朋友们见面会总觉得说，哎，一定要吃顿饭聊聊天才能够好好的联络感情，可是现在有的时候工作一忙碌，哎，真的没有什么力气讲话了，对不对？明明很喜欢这个朋友，可是却还是会想说，今天呢可不可以不要聊天，只有一起坐坐就好了。大家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情吗？其实我还真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哦。像我前几天呢跟朋友一起去一个狗狗咖啡厅，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狗狗嘛。那这种时候其实我跟朋友已经这个认识非常的久了，我们没有聊什么天，就是一起摸狗，然后一起共享这个狗狗的可爱的这种喜悦，没有太聊天啊，但是这种感觉其实就也蛮开心的。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这种感觉吧。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流行一种社交方式，就叫做软社交，它的英文叫做 soft socializing。 那什么叫做软社交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不用一直聊天，享受彼此的陪伴，但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话题哦。有一个活动的平台呢，它这个研究团队专门在研究今年所谓的社交趋势的调查，它就针对美国和英国总共4000多位年龄介于18到35岁的民众进行调查，然后这个结果就发现说呢，有58%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很重要，可是不希望这个社交本身成为活动的主要焦点。那45%的人呢，觉得说自己能够掌握互动的时间和方式，他会比较自在。那另外呢，有一部分的人表示，社交本身就是比起社交本身哦，他们更希望把注意力

放在活动体验上面。所以这些数字呢告诉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说年轻人不是不想要交朋友，而是希望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以更自然更自在。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哦？除了年轻人从小就习惯数位生活啊，还有疫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哦，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这个实体的社交经验。再加上现在生活成本蛮高的哦，比如说去个狗狗咖啡厅，可能就要花了500块左右吃饭这样子。大家呢不一定会想要花很多钱去吃大餐，或者是喝酒、唱歌等等的。相较之下，一起散步、看书、做一些简单的手作，花费比较少，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心理上的负担。那这个研究也发现说呢，安静不一定代表关系一定就不好。像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哦，他在研究说这个伴侣之间共享沉默的感受，还有关系上面的品质。那这个研究就发现说，两个人因为内心真的很自在，真心的想要陪伴彼此，反而会更容易安安静静的相处，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正面情绪，也比较容易感受到亲密的感受。所以呢，软社交哦，这个名词蛮新的，但是呢，年轻人有一个这样子的趋势哦。那社交的重点不是说一定要说话才行，而是我们能不能够更自在的去选择说话，或者安安静静也可以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这个聊天聊累了还是要休息一下，有的时候最舒服的社交呢不一定一定要非常用力的表现，也可以是很安心的可以做自己哦。这个就是今天生活上的一些小分享，生活上的小单元。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69.9 公里，县西路段外侧有铁片的问题，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刚刚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呢，时速维持在20到30，现在呢稍微消化一些，来到40到50公里，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来听到的是陈芳瑜的歌曲《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汇整。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同路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北上的大园出口前内线疑似有人朝车辆丢鞭炮。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时速都是保持正常，没有太大的问题。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46.1公里三义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呢，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

国道1号北上的240到235公里，这个斗南路段也有散落物，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 169.9公里，线西路段的外侧有铁片掉落，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晚上的施工正在进行的路段是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231.3到234公里西罗湖尾路段，还有在140到145的铜锣跟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在国营南下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0123。

晚上8:09听到的是麦莉希拉这首 Flowers。 晚上在这个台61线啊，北上的 169.9 公里的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240-235公里的斗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了，再请您要小心一下哦。好，最新的路况，国道1号南下146公里的三义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目前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

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北上的134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有道路的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到明早六点。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了。国三南下192.8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的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时间是等会的9点开始哦。有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乱弹阿翔的电光水母。

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听到这首是《电光水母》，来自乱弹阿翔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三义路段，在146.1公里，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线西路段外侧铁片，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行驶。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123。

晚上8:19听到的这首歌曲，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还有南下的台中路段哦，在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等会10点进行到早上的6点。

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8公里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再请您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如果呢，这个等会驾驶朋友想要使用服务区的话，可以到清水服务区。这个封闭时间是在晚上9点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哦。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6.1公里三义路段的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再持续的小心留意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要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 Zip 发射乐团《星空》。

晚上的8点16分，听到了这首来自 Zip 发射乐团《星空》。好的，那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在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限西路段外侧铁片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国道3号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9点开始进行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需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哦。待会8点半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先来听 Vandy 的舞者。

0: 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查扣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万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范闲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2: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越南籍栾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经劝说揭穿诈骗疑虑，女子才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依玲报道。
3: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汪世军说，
4: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台中市崇德殡仪馆启用超过50年，市府投入42亿多元推动改建，今天举行开工动土仪式，未来将打造融合人文、景观与生态的现代化殡葬设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崇德殡仪馆随着人口成长，原有空间已不复使用，加上冰库、礼厅及停车动线混杂，因此决定推动改建。工程将采取先建后拆方式，降低施工期间对滞销民众的影响，并透过空间重新规划，改善设施老旧及动线问题。
5: 因为我们是现地改建，换句话是穿着衣服改衣服，所以我们还先做了一个停车场，然后再把原来殡仪馆的很小的停车场把它拆除，然后前面现在殡仪馆的这些厅舍呢，再来进行拆除，做成公园，那做成相关的行车动线。
1: 台中市建设局指出，改建基地面积近2公顷，礼厅将从18间增加到32间，另增设60间独立灵堂，可同时服务约2300位治丧及悼念民众。停车空间也将搭配中殡立体停车场，改善周边停车不足及交通拥塞问题。市府表示，施工期间将持续协调殡葬馆维持日常治丧服务，并妥善规划施工及交通动线，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未来改建完成后，将提升殡葬设施品质，打造更庄严、友善的治丧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0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8: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7: 当然是都美呀。
8: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7: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8: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7: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8: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7: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8: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7: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8: 哎呦，
7: 啊，这样不是哦。
8: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9: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平凡开开心心的一天哦。那回到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已经进行当中。另外是南下140到145的铜锣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国一南下231到234公里的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国道三号北上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另外，在北上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即将要在等会9点进行封闭，再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郭恒琪的《好好爱我》。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听到的这首歌超好听的，是郭恒琪的《好好爱我》，这个版本真的是还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其实是凤飞飞的歌曲嘛，那这个人呢，这位台湾的歌手就把他用 Bossa Nova 的风格全新的演绎遍。他说过呢，他从小就蛮喜欢凤飞飞的，所以在后半段你会发现他用完全不一样的曲风，就是重新演绎哦，要致敬他非常喜欢的这一位偶像。好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真的真的很好听，而且大家一定也听过凤飞飞这一首这个好好爱我这一首歌那么经典复古嘛，就是那个属于那个时代味道的这种风格，到郭恒琪的手上呢，又是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划时代的风格。好，那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没有太大的问题。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9点就要开始进行，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4080000123。那接下来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哦，同样也是一部翻唱的作品，它的原唱是姚莉，这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来自王若琳的版本。

来自王若琳非常好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全新版本，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8:50，可能有些人哦已经吃完晚餐了，那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吃晚餐。今天的主题又围绕在晚餐这里了。那今天来分享呢，你有没有晚餐之后继续吃东西、吃点心的习惯呢？哇，有的时候呢，晚餐明明吃饱了，可是到了这个晚餐过后啊，尤其看电视、看新闻的时候呢，就是想要拿一包饼干来吃，或者是忙到半夜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煮个什么东西来吃哦，

0: 最好还是泡面，知道吗？来慰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过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个资讯哦，真的是可以留意一下。美国的奥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最近呢，公布了一项研究，分析将近200,000名成年人的健康资料，发现呢，有晚间进食习惯的人，脂肪肝相关的疾病，还有其他肝病的风险，相较于没有这类习惯的人呢，大约高出2-3成哦。这项研究呢，是在今年的10月9日公布的，刊登在临床胃肠病学还有肝病学的期刊。那看到这个数字呢，大家可能会想，哇，我昨天晚上才吃这个盐酥鸡，我是不是要赶快去检查肝脏？先不用那么紧张哦，因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先来跟大家厘清，就是说呢，这项研究它观察到的是两者之间可能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宵夜一定就会造成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长期的这个饮食习惯，而不是呢偶尔晚上放纵一下，偶尔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子呢，真的是要留意一下了。我们的肝脏呢其实真的蛮忙的哦，每天呢要处理这个糖分还有脂肪跟各种营养的东西，到了晚上它要准备休困的时候，这个代谢运作也会跟着你的生理时钟有所调整。那如果我们经常到了深夜还在吃东西，尤其又是哇那些充满罪恶的那种香香的东西，像是泡面、炸鸡、饼干，然后再配一杯手摇，哇，完美！时间久了之后呢，不但容易吃进过多的热量，也可能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如果你晚上真的肚子很饿要怎么办呢？难道只能够忍着不吃吗？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哦，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是真饿还是只是养成了习惯。有一些人他是一打开电视他就想要找零食哦，那有些人是工作到比较晚，那发现自己呢又吃了一顿宵夜，这个是不小心的找借口。那如果有些人只是嘴馋，那你就要留意一下是不是可以减少频率哦，不用一下子马上就要戒掉哦，这个呢对我们凡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要运动啊。一般人这个成年人可以朝着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努力，像是快走、骑脚踏车都是可以的。再搭配像是体重、血糖、血脂的管理，对于维持肝脏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哦。最后呢，提醒大家，你这个三餐要吃的均衡，平常也要多多的运动，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忘了照顾自己的健康。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才可以快乐的出门玩呢。台铁四线西行快关的出口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台铁四线西行往彰化快关，在这个快关的出口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是一只小猫咪，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张文熙的《休假时我想的事》，肯定是吃炸鸡或是看电影啊，但是还是要运动一下啦。
1: 刚刚下过一场太阳雨，新鲜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张文熙的《休假时我想做的事》。好啦，美丽的夜晚，放一些非常 chill 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九点钟呢，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的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112公里转弯处大车撞到落石，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台4线的东向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

0: 天数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9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以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5: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4: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5: 啊，你阁有发现哦
4: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5: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4: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5: 哦，这阮某想知啦。
6: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个车道，等会10点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公里，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了。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还有在南下140到145铜锣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也是伸缩缝的更换。那这两个施工都在进行，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一南下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到明早6点。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在台74线西行的快关出口，外侧的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DSPS，《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增强一些，所以迎风面其实是有点下雨的。但是温度变化并不会太大，而且到了明天，东北季风就稍微减弱一些了。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有一点，主要明天的雨势会是出现在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或是在东半部地区，偶尔有一点点局部的降雨。那大部分的桃园以南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那在中午过后，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的午后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明天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甚至中南部还是有稍微偏热一些。桃园以北啊，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到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部分的中南部的内陆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外出其实可能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早晚的低温方面，大约来到22到25度。那主要是在部分的空旷地区或是河谷地区，夜间可能还是稍微偏凉一点，所以晚上还是稍微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以及苗栗至云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
2: 晚上9:18，国道3号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封闭了。那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呢您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清水服务区哦。那这个西湖的服务区现在因为施工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要留意哦。台七四线西行快关出口的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补充其他国道三号晚上的路段，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北上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3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到明早6点。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有施工进行的，再请您小心。来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好好听》。

外面呢好像没有那么 cold， 不过呢晚上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威利尼尔森的 Baby It's Cold Outside。 晚上的9:26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站在车后呢用手电筒来警示哦。那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补充，这一段路呢非常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现在在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驾驶人站在车后用手电筒来警示哦，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另外是在台74线西行快关出口的外侧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了。9:30呢是5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来收听空中起源节目。听到这首歌是彭羚的好好爱。互相的习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

0: 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1: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彰化县云林市发展迅速，行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一林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局云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4: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造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3: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原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原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5: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6: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5: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

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国道四号东向在以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驾驶呢是站在车子后方哦，用手电筒来警示而已，没有其他的警示标志哦。这个路段目前相当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了。国道四号的东向11.2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台74线七行快关的出口外侧呢，两线之间小猫躺平的情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晚上的9:42听到的是永邦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在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站在车子后方挥手电筒来警示哦。那这个路段呢，非常的昏暗，所以再请其他驾驶朋友要小心。台74线西行的快关出口外侧的两线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喽。晚上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三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是南下231到234西罗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呢，也是同样的工程进行哦，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这个南屯到台中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即将在待会的10点钟开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一下，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的这个路段，在神冈哦发现了事故哦，一样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周志平的《别让我心疼》。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0: 幸福练习生。
2: 晚上9:48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自由。我们常常觉得现在的生活选择有那么多，应该是比以前还要更自由更幸福才对。工作呢，不喜欢可以换，不想结婚不想买房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明明可以自己做决定，可是却还是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看到同事升迁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啊？那看到朋友买房结婚，又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一点落后了。到最后，我们忙着追赶别人的人生，却忘了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我决定理论。他说呢，人有三种重要的心理需求，就是自主、能力，还有人际连结。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选择，感受得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事情，也能够跟身边的人建立有温度的关系，这些事情都是跟我们幸福感有关的。在去年呢，有一项研究，它统整了很多很多所有人其他相关的这样主题的研究哦，来探讨个人目标跟幸福感的关系。这个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去追求这个目标是符合自己的兴趣或是价值观的时候，通常更有机会可以去持续的努力达成目标，也会跟这样的幸福感比较有关。举个例子哦，同样都是很努力工作，有的人只是因为不想输给同事，就每天逼自己加班；有人呢是希望可以累积收入，让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两个人都很努力，其实也都没有对错，但是心里面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也比较能够理解眼前的辛苦是为了什么。可是呢，也不是说啊，做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生活有经济压力，也有家庭的责任，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随心所欲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能力许可当中替自己保留一些选择，像是工作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休息，不想要参加的聚会也要学着婉转的拒绝他人，别人期待你走的路不一定要走。

0: 有的时候自由不是辞掉工作就买张机票去旅行，而是呢，你可以准时下班，然后呢，吃自己喜欢的晚餐，然后不用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迎合别人的期待。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努力追求的事情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是我只是害怕某些事情？我只是害怕自己输给别人吗？还是我只是有这个面子上的问题哦？不必急着改变人生，你只要去了解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是什么，就已经很好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第一步。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不用活成别人眼中那个样子，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咯。
1: 献给所有。
0: 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1: 倔强。

好的，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呢，看起来有太多的这种演唱会歌迷们热情的声音了。其实今天想要分享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哦，《倔强》，是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当时呢，阿信会写这一首歌，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受到一些网络舆论的压力啊，就说他是不是跟黑道有关系，就是他的家庭背景是跟黑道有关的，但是呢。他写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在，让大家知道说，我不要去直接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是不会按照你的眼光，或者是直接回答你这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呀，然后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其实这首歌的意思也是要说，我不是要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你的期待，或者是符合你的想象，我就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人生当中还没有一次去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耶，好想去哦。

晚上9:57，希望大家呢，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眼中最成功的样子哦，而不是别人眼中最成功的样子，是自己的，好吗？虽然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人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倔强的走出自己的路。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目前台74线西行快关出口外侧2线之间还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国道4号东向11.2公里的台中系统前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进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6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马可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晚上的10:14，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呢、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哦。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城车道施工进行。剧演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就没有受伤了。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迎风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

0: 实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6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 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5: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6: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5: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7: 两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5: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8: 新北市警方十一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通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0000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9: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10: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9: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1: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12: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宇纯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美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亚，所以今天呢是萨兰亚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啊，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留心在国道5号北上，更新啦，是国道3号，国三北上 157.5 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哦有5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 157.5 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两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 5.6 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 19.8 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 12.3 公里过了万丹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市公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边是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也请您减速慢行，也提醒你夜间时段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

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哦，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车速好缓慢哦，大约来到1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只有1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走，国一的北上呢，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始拥塞，拥塞来到右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要57分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了，持续是 Selena in the night， 上根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幼师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

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都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2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2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金广频道24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
0: 喽。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啊，萨兰雅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雅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这一段，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

68.3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两个线道都在施工。

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I held you 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Truth》，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右，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的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13。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眼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

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对，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但是上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抛锚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幼师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委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咯。心情慢慢慢显得慌，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 JAD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Creeper》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喽。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64线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

0: 当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
1: 那些回不去缠绕的思绪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像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适的生活哲学。传达其实有时候比起追求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其实慢慢的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好的，持续提醒你，台六十一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3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主线车道咯。这首歌曲罗文玉以及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

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呢，上恩不在家，由萨拉雅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拉雅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啊，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喽。

0: 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 4.2 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又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闭上眼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生》。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诶，原来他的歌名是诶，你看那个男生，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语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也是辛苦这些施工的人员要在夜晚时段来进行施工了。那也提醒你省道几个施工消息，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线有结构修复，还有在东向 26.6 公里到 28.4 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封闭了单车道，台四线东向 9.7 公里到 10.8 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三线南下 26.5 公里到 27.6 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甲的南下16公里到 20.7 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一线的北上 39.8 公里到 38.4 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诶，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一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快往，更正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3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啊，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应该不这么说，是爸妈留下来的、传下来的车子，家里不用的那一台，还是自己买的二手车呢？又或是自己存了好久好久买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呢？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Shoot.

前头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黏唧唧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刀。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家。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Sean in the Night 变成了 Selena in the Night，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萨兰雅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出现。

经过网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恩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 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尽管的怀抱，用尽管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气氛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对不对？好了，没有办法了哈。好，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呢，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你都可以跟逸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一起继续拼了，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话。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啊，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一号哈，这里真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呢，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来自林宗馨，一个人公路。

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啊，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

0: 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2线车道哦。国道3号南下192.8，100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那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呐，《亡命之徒》。
1: 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

0: 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永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

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0: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警警说要监管。

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 go， 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啊，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啊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啊、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哈、啊，已经低到一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还有新竹县的峨眉啊，现在都分别只有17、19度左右哦啊，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哈、啊，温度还会再下降个1-2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啊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啊、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哎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哎这个握稳方向盘哎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哎，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啊，哈啊，在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实际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啊，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啊，是否这个会北转呢？啊，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哎，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这个1-2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2年前吧，啊，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10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哎哈。所以呢，啊，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了哈，可能。

会不敌东北季风啊，就这样子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啊，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哈，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啊，或者是呢哎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啊？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啊？呵呵，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哈、啊，皮肤干裂啊，甚至哎呦哦，这个有医师提醒啊、哦，季节变化，哎，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啊、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哈、啊，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啊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啊，有可能啊，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哈、啊？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症状况哈。所以呢啊，这个医师提醒啊啊，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啊，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啊，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啊。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啊。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啊，对不对啊？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哦，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啊，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啊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啊，呵呵，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时间是凌晨的1:5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哦，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很快就要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1: 哈？倒一台？
0: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1: 哦，那台哦，我不知道啦。
0: 你不知道？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1: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0: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
1: 吗？我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0: 这样，您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更老呢。哈哈哈，这
1: 样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好像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让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但他们已经解散了，真是可惜啊！这是 NewEa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火红的 Face。不过前程一段时间哈啊，结果呢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每次看着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啊。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北上再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呢，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

0: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啊，到现在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还没发现警察是爱怕卡蹭的呀，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好，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好，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统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要摆正就对了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或者是太里面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10月了，而且10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的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哦。交通部强调，未来呢，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这个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出来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易迅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啦，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了哈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长长了。
1: Come on, let's play it.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遮瞧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甲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尚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这里封闭施工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在桥上的这个部分东向的26.6到28.4，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永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两个礼拜吧，好看到他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

分享了做音乐做40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在这一节送给你一些摇滚。最近这几年呢，虽然说流行听团仔，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的 Creep， 之后是四分卫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幼师市，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

0: 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 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30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啊，本来是有机会哈，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啊，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op，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op 驻唱的时候呢，居然曾经有这1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做这个企业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30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啊，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7 到 145.8 这里是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 154.9 到 158.1 靠近泰安服务区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的起。

凌晨的3:25。啊，我觉得这个凌晨三四点的这个时间呢，啊，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要醒来啊，滑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然后呢，啊，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雅的《爱得起》，之后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啊，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哦，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啊，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0: 接，他就生气了。
1: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0: 我不能低头。
1: 那就催了。
0: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1: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0: 不行，我绝不低头。
1: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0: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

0: 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始咧半暝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啊，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啊。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四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啊。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哦，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

0: 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啊，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啊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哎，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1: 同时出现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啊, 啊，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惊喜微笑嘛，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

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喽。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实不同歌，对不对？如果要讲差一点，这首歌当然最有名了，阿杜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啊，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再拿出一点点的毅力啊，再不久就天亮了。来自王心凌的歌曲《一点点》，3点56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开车开慢一点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所以最后送给你张震岳《走慢一点点》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了啊！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金广布。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3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3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1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16.5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这是黄奇兵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可以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很好，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三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尽量做这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高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是不上。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拍摄我家无啦哈。哎，也是翻唱的版本。Ella 重新诠释的《爱像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哦，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时定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哦。而现在

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哈，国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 AP 潘宇谦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哦、是有一点乱的、哦、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啦，施工有够多。国一高架目前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哈。

0: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石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哦，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哈，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哦，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啊。好，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哦，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隧道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他唱的叫《Check the Money》，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我们关机今麦回家要去倒位？两点是办酒会，唔通连去哈。
1: Let me wear cashmere to start the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3了。经过，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哈，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哈、，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好、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4.46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年杀4.46亿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哦，2317，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现在这个时间，上最重要是唔通互你倒过去啊。

哦，张宇诶，哇，下等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 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哈、哦。你这通常在这种早上，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正比较较爱困的哈、哦。那真正哦，真正是天啊动袂掉，所以这安全的所在修笔记嘞，用你的手机哈、哦。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四点五十四分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0: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舞伴》，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1: 我愿意变作一只可爱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高架北向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道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正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

18到24度左右，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8度啊，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哦，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我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尺。

好，这是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来自吉田雅纪子，唱的叫粉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一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爱心所爱。

那我们来讲一下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然后呢平常不是只有南投人哦，彰化台中都有人会搭客运然后到溪头这边，然后呢上午四班车都是从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的时候已经都客满了经常，所以呢那在这边等车的人说吼，只能看这个客运过站，因为实在是已经满了也没办法再载客吼。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吼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0: 亚玲。目前啊，整排都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哦。国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市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汐止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锣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力。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得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呢，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改向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他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他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哈，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哈。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哈，脚有分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种单点？就是痛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哈。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还有

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哈，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哈，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0: 好，插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

0: 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1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要小心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长形的木条掉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有4240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

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掉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瞄注一下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现在时间6:25咯，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你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上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些

0: 听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

0: 在中秋和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1: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0: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8，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哦，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 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度孤，口水擦一下嘞。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长木条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技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哦，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三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进产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好，6:50了，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9线要特别小心，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呀、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10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啊，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啊。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秤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秤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公斤哈，他比先前的那个纪录多了136公斤了啊。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哈。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到躺在那个磅秤上哈，它其实

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它真的太重了，它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哇，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我倒是比较想看那到底是什么藤，南瓜藤要多粗才能够结出这么大一颗南瓜。

0: Have it all.
1: All have all， 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恩望。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2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好，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哈，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半，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向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的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1: 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过马路的时候差一点被一辆闯红灯的机车撞到，那一台车啊，为了抢快那几秒直接从我面前冲过去，真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大家到底在急什么啊？乖乖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很难吗？
0: 真的哎，现在路上哦，这种不看号志的人超多的，而且啊，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科技执法跟行车记录器，一旦被检举或是被拍到闯红灯，机车1800元起跳，汽车更是2700元起跳。哎，要是逾期没有缴，还会变更贵。抢那几秒换来好几千块的罚单，到底哪里划算啊？
4: 对啊，不仅伤荷包，更糟的是，万一发生车祸，那代价真的是谁也承担不起。所以不管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多等一盏红灯，换来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毕竟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快也是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哒哒哒哒哒哒，前面是不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该是希望列车的片头，跑出来了嘞？听到这个片头啊，那种播错片头都不用担心，那就代表呢，郑琴没有请假，一定是我。恭喜哇，恭喜哇！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给我跑到其他的那个音轨哈、哦。那有时候呢，电脑跟我的头脑跟我的手呢没有办法协调，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就暂停，然后呢再喘一口气之后呢，他就回到正常了。这有没有像是呢？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啊，或者是呢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每一件事情呢就是没有办法 match 到。就是没有办法合到，哎，这时候呢，其实不要急，最重要一点就是暂停。暂停呢，其实就会带来力量喽。吼，所以呢，有时候暂停呢、啊，反而会让整个次序重新的归位啦。李工点不点？哎呀，我看到了秀娟校长，秀娟校长早安，还有永在，永远都会在哈、啊。陈伟，对呀、啊，陈伟一早呢，我们的旗舰店呢，五金行旗舰店老板娘呢，忘了脱制服了哈。好。这个赶快换上便服啊！好，来，真心爸爸、明艳妈妈、博祥、展伦二姐一起说早安，还有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你看，光是我刚刚在讲的这些人啊，你看这个家族成员这么庞大，我们待会儿第一波的密码一定是非常，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啊、哦！好，陈梅说呢，刚刚太想那个。楚娜姐姐对不哈？我跟你讲，今天还是楚娜姐姐，就是我们高工局的素玲姐姐咯。陈梅不是春兰姐姐，春兰姐姐是谁啦？素玲姐姐啦。不过春兰这个名字真的好有戏剧感哈、哦。木汤伯早安，小梦，小梦好像这几天没跟你打招呼。庄静，你们家自强在吗？哈，庄静。早安，还有小轩、佩欣、凯宁。说到小轩，我就突然想到，昨天真的碰我们太可爱，因为我说昨天有好多那个小字辈的小彩、小暖、小轩、小英，全部都来了，都是小。后来呢，很多朋友们就说：“哎，我也要变成小。”明明人家那个名字就根本不是小字啊。比如说呢，庄静好了，他就说：“我要叫小静。”我说：“哦，好好，小静。”比如说豪志啊，我要叫小志啊，好好好，小志小志。好了，这个昨天真的大家太可爱。好，来，佩欣、凯宁也出门了啊、哦。佩欣、凯宁，还有诗涵、陈佑、陈汉、跨丢力啊。然后还有谁？齐贤，齐贤马西公哈、哦，早安啊！齐贤会不会说啊？我要叫小贤，好了，小贤来了哈。阿勇在说啊，我要叫小在，呵在哈。哦、好，雨欣、美玉，欢迎你，还有淑娟、阿欣、柔珍也来了吗？柔珍，那个 Chill 早安。那个哎，谁？我是咪猪，咪猪吗？是你吗？是你。的名字吗？咪猪，咪猪早安，天灵，雷雷，红衣，红志，待会儿正式第一波密码我们都要一起来哦。佳慧、月芳，还有适配、珍珍、陈毅跟品勋，我看到你们了，好像也很久不见了啊。陈毅、品勋、志伟、永清、陈轩、天荣、苏员外、永清、佑宁，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哦。目前还不错哦，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稍微多一点点，其他都好。台61线的北上 173.4 洋错路段外侧路肩、哦、有轮胎皮散落，这是在西滨北上 173.4 洋错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特别注意了。来，嘉和英跟妍妍来咯，还有小贝，小贝还是小培， 我每次、哦、都会欧贝贡，然后呢念错名字的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好像自己真的念错啊、哦，小贝嘛，对不对哈？好，来小花，你看小贝、小花、小暖、小英，有不？是不是？哦，就够追耶，小春，好、哦，就是微春，哎，小春也怪怪的，人家雄壮威武，微春喝3000CC 的水，哎。

他家叫小纯，他来一起来哦，准备好第一波的密码，一二三，哈哈哈！欢迎 Wenping 都有跟上了哈、哦。好，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先预告一下，9:0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长李善植局长新南哦，要来跟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调解委员会。你知道，准备要那个打官司之前，如果能够调解好，大家呢不是不欢而散，而是圆满有一个结果，那个很好，对不对哈？能够带着笑容到最后互换名片，然后互相的握手离开，哎，这样蛮好，就不用上法院了哈。好，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些什么？有时候我们车子被擦撞，那个不管是租屋的也好，或者是呢买房子买卖纠纷呐、啊，或者是呢有时候可能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的就都是一些跟调解有关的。好，所以呢今天李善植局长来跟我们说一些法律的问题，就是呢告诉我们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些的状况、哦、那如果说能够想要找调解委员会的话，或许呢会有一些些的帮助。好，那么这是呢今天早上的9:05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法制局李善植局长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欢迎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任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哦、昨天我跟朋友们稍微解说了一下，说明了一下哈这个粉专的由来哈，还有那么还有的一些想法之后，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好像找到我的感觉哈，都加入。好，非常的谢谢你们，非常谢谢你们哦，很珍惜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朋友对我来说呢都是一个祝福。好，那么你们每一个赞好都是给我看到说，哎，这篇的我们所 PO 的文能够带给多少人祝福，然后你也再把祝福传出去哈，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学习当中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不管是亲子的或者是法律的，或者是有些的表演活动啊，哎，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的哈。那么都希望把这祝福的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啊。好嘞，准备这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万福全寺，龙哥来了没？龙哥好像没看到你。小薰，小薰也来喽。玉娟说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注意身体健康，对，这很重要。

我们听到的这首是阿庆李玖哲的《记得爱》。那个不是有一个老笑话，也不是老笑话，就是老梗啊，就是那种脑筋急转弯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伍佰啊，那个跟李玖哲啊，如果办演唱会，票价是多少呢？而我只有思念。伍佰跟李玖哲若办演唱会，请问一下票价是多少？文凭、佳慧、昆仪、瑞香，早安。这是老梗了。秀娟校长数学应该很好，我跟你讲，就450，为什么明月打九折？好冷，好冷哦，蕾蕾侯仪。魏强，早安，魏强。

中文博翰又晨早安。哎，你们那个没有听过那个吗？就是伍佰跟那个李玖哲办演唱会，票价多少？就450啊，就是打九折啊。你们没有听过吗？有些朋友说不冷不冷，很好笑。好啦，不过这个就有些是老梗，你知道吗？就觉得，就像经典歌曲啊、哦，再把那个考古题拿出来问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还是蛮有趣的啊。后来魏强说不冷不冷啊，哈，我还很怕很冷，不冷不冷啊，如果冷的话再穿外套啊。凤如早安，还有萧贤，来目前呢在行车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大雅系统大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大概落在60啊。那么大雅系统开始出现车潮，大雅系统就是从崇德这里一路到了接上国道一号的部分，车流量比较大。哎，我今天看了一下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虽然车多，但是没有像昨天那样子，已经是什么？昨天跟前天不是都是那种走走停停吗？一看就知道说啊，塞得实在太心痛了哈。来，现在西罗到湖尾，西罗到湖尾，它虽然还是车多，但时速可以在40到60不等。若是呢要出门的朋友们，会走西罗这路段，早点出门可能会比较这个能够暂时的啊，先避开一下这个车潮。我怕说再晚一点点，这边会容易塞车。小妹呀、啊，小妹江河英 LKK， 欢迎你们旭农都一起来哦，金红一起来，这波的密码来1、2、3。哈哈，小贝跟玉娟有没有跟上？来，文慧如、秋风泽的 Miss。

0: 好听哈，韦慧茹、邱逢泽的 Miss Out。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虎尾，因为现在还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个工程会到16号的下午4点钟，所以呢，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但现在看来，比前两天啊表现得太好了啊，现在目前的时速大在40到60公里左右啊。好，那么像昨天、前天，大家都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真的是让蛮伤脑筋的啊。不过呢，今天好很多，现在呢虽然还是在塞，可是呢时速在40到60不等啊，稍微有点消化了啊。好，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40，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那么也都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以及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国一的新竹系统跟国三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丰原隧道这里，车流量开始渐渐增多，但还不至于到塞啊，就是呢车流量有稍微多了一点点。这里都是有工区，所以的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喽。嘉伦来了吗？嘉伦早安，小彩、怡华、姿婷。
1: 失眠又陪你不睡。
0: 柔贞已经上学啦，柔贞、玉婷、玉芳，哎，对，院里国中今天要断考哦，丽晶、玉婷、玉芳加油！萱萱也来了，小优、蔡姨阿妈来呀、啊，啊，你们是不是要考试了？于真、浩辰，来准备好了，来准备，来这波的密码，让所有考生断考的同学们一起加油咯，来一二三，哈哈哈！雅琴早安。
1: 除非是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爱吉郎，爱吉郎早安。那个佑勋跟奇瑞吗？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这首歌曲哦，朋友们应该还蛮喜欢的啊。这首呢是萧敬腾跟阿令啊。阿令他的一起唱的这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好，来，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提问景广，再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行车速度落在4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比较慢。
1: 其实无所谓。

准备听新闻了。好，谢谢丽金，我收到了哈。那个，因为丽金说呢，她要送大家苹果跟凤梨，就是平安顺利。收到，好，谢谢丽金。好，来陈远一起上车了，伯仲早安，还有国斌，待会儿听新闻。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后里路段往北车多，太平到潭子中彰路段，太平到潭子行车速度也比较慢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

0: 同事的两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新报道。
1: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妮报道。
2: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钧说，
3: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2: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李太太来买菜啊？
1: 是啊，蔡太太，好久不见哦。
0: 哇，你都没变哎，保养得这么好，简直就是美魔女来的，身材维持得这么紧实，气色又这么明亮，哎呦，赶紧分享一下啦。
1: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都害羞了。也没啦，哎，你只要记得一个口诀啊，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
0: 小症不坏，中症可修，大症不倒啊，这是什么啊？
1: 哎呦，这可是我跟我老公学的，他是专业的工程人员呐。最近哦，都忙着国道桥梁内政补强工程。他说啊，桥梁最重要的就是根基啊要稳固。哎，你看我这下盘够稳吧？这叫做强化桥墩韧性。我天天深蹲啊，把核心都练起来，底盘扎得稳，风吹草动也不怕。就像是啊，高工局帮国道桥墩打底一样，都不马虎的。
0: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还有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皮肤下垂，所以要随时注意体态，哪里歪了或松弛了就要加强训练，进场维修。这是不是就是中症可修的概念啊？
1: 没错，就像是啊，遇到地震的时候，建筑可能

0: 会出现非结构性的轻微损坏，但是呢主结构是安全的，修复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啊，我们如果生活稍微放纵，就要立刻修复加强保养，这样就可以保有美魔女的称号咯。
1: 对，不要等到全身的零件都拍掉了才手忙脚乱找问题，平时啊要注意保养换新，这样才能
0: 大振不倒。
1: 李太太，你教我一下怎样深蹲才是正确的，我从现在开始啊也要提升我的身体耐震度啊。是这样蹲吗？
0: 你怎么在猪肉摊前就蹲起来了，到其他地方去了？
1: 对哦，拍死拍死啦。
2: 桥梁跟人一样，也需要定期检查。高工局自921大地震之后，持续推动国道桥梁耐震补强，透过强化桥墩韧性、隔震与效能设计，以及防落措施，提升桥梁面对地震的能力，同时也针对耐洪能力不足的桥梁一并改善，落实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理念，让桥梁更安全、更耐久，也让每一位用路人安心出发、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西螺路段，刚刚呢还在跟朋友们说，今天表现蛮好的哦，像车流量没有像前两天这么的多，现在开始出现20公里的速度了，刚刚还有40到60呢，现在啊已经到了20左右，所以西螺到虎尾又开始在塞了。好，所以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台中系统往北，在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后里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竹北到新竹，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跟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交汇处，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

0: 一半。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风志，风志早安。
2: 主持人跟景总的听众朋友早安。
1: 早安。
2: 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交流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的车子比较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就是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车子相当多，车速缓慢。那大雅交流道是上匝道往北的方向车多，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从大里一到草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是从太原到潭子路段，还有北屯到西屯二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目前从文心路到河南路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呢，是从西屯路到国际街是车子比较多，那还有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是双向车多的。那中清路上文心路到汉口路段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的，那香山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环中路到中永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2: 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风志，谢谢，好，拜拜，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来，7:42，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西螺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虎尾，车流量非常的大，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刚刚风志也提醒，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来市政路呢也是哦，市政路往雾峰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的注意。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来，台74线在待会儿快关到雾峰，8点半就会进行垃圾的清扫啊，还有捡拾作业啊。好，所以呢，在待会儿有些包括的台76线也是啊，都会有一些的工程维护啊，或者是垃圾的捡拾啊，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喽。

是张洪亮的《永远活在青春期》，小妹文心、江河一，早安，还有鹏鹏、Jenny、佑馨。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西罗路段，西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已经落在了20以下喽。好，西罗到湖尾，因为有进行工程嘛，哈，这个工程会到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大家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哈，跟我打招呼的素媛，素媛来喽，准备好，1、2、3，哈。

张洪亮的《永远活在青春期》，来台74线，也就是往彰化潭子出口匝道下坡地方，有一部厢型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哦，非常的危险啊！在台74线往彰化潭子出口匝道下坡处，没有警告标示啊，有一部厢型车抛锚，非常的危险。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好，那么有一些的路段呢还是出现车潮啊，那么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西罗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湖尾，车流量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一路往北，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市政路这里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Cherry 看到你啦，春吉，欢迎你们。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哦，那个如果说呢，身边有人要去租屋，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租屋的诈骗的一些招数，其实之前就有听到有些人被骗了哈，那么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好不好？好 ，Lily、素媛、俊廷都欢迎你们，又声又响都来啊哈，又声又响，还有重硕，好来那个。如果说有朋友要租屋的话，因为他们都会出现那种诈骗结合假网络拍卖的新手法，那诈骗集团呢，他们就会上网刊登租屋广告。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哎，我在外地啊，那么不方便带看啊，那你就透过超商物流寄放钥匙，然后就让民众自行去看房，然后呢再传送假的哦，那个物流网络平台的网址，假冒说客服人员，然后用认证的方式要求转账。你知道不管是那种社会新鲜人，或者是之前不是开学吗，很多的那种大学生不是要租屋吗，其实有很多人被骗了，那真的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他们有时候就透过那个翠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啊，他们就开始刊登，然后你就会发现哇，看起来就很棒哎，哦，好像呢也都那个装潢那些都很棒，又有停车位之类的，所以呢就有被害人，他们就依照广告加入 ID 啊，那个 LINE 的 ID 加入好友，然后对方呢通常都会说，哎，我不方便，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小琉球，我在什么澎湖啊，我在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开始就传授那种假的全家好卖家的钓鱼网址，然后那个有些人他就没有，因为如果急着要租屋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好像那个大脑模式突然有一天就关闭了，就开始在上面写资料，就会忘记说他从哪里点选连结。我们都常会讲到说，千万不要从你送过来的那个网址去点连结，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很容易忘记这件事情。那有些人是不查，或者是有些人不知道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呢，就觉得啊不会啦哈。那有一些就是贪图便利，好，那么都有可能就被骗了。好，这种钓鱼网址啊，当你写了之后，网页呢有时候都会显示说未实名认证，然后呢对方就会要求说，哎，要联系平台啊，客服验证银行账户，然后呢那个被害人他们就会根据页面的 LINE ID 加好友，然后依照对方的指示，然后会转什么数字啊，转多少数字，或者是转钱，有时候他会告诉你密码哦，传序号或是密码给对方，结果你知道有时候的序号跟密码根本就是现金，哎，反正呢你就怎样哦，这真正是哦，一定爱设立爱注意，千万不要随便的乱在那个不方便的，或者是说你没有看到，连租屋都没有看房啊，都先不要付钱，然后甚至呢也都千万不要在那种网络上面连结上面就直接按下什么样的数字，太危险太危险了，这些呢都是一些新话术啊，所以呢崔妈妈基金会的法务组长

曹小云他就讲到说，租屋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没看到房都不要付钱。那现在 AI 的影像技术呢非常的进步，照片都很美，超美。你知道有时候呢人拍照也很美，不过它就要做照片，因为 AI 的技术哈。好啦，所以呢有时候那个诈骗集团就利用 AI 用民宿啊样品屋这些照片就包装假房源啊骗房那种比如说客户啊大概一两个月的租金或是押金。那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网络交易，因为方便嘛，然后再看到照片，然后就觉得说啊应该不会被骗。哇，结果一损失可能比如说有些学生一损失就是一学期就是一学年的租金，好，损失大概有数万元以上。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哈。那这个有关于租屋的陷阱真的是非常的多。好，所以呢像台大资工系的教授啊赵坤茂教授他就说，他说呢这个歹徒呢常盗用出租公寓的资讯啊，让那个房客呢荷包失窃，也让房东的信誉受损。那甚至呢那租屋蟑螂呢往往利用法律保护居住权的特点啊，也会不断的找借口拖欠房屋，甚至呢还有呢二房客还会有可能当二房东将房屋再出租，假扮屋主卖房子。你看像这种的那种租屋的陷阱太多太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自保哈，那么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甚至呢也不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尤其是 LINE 的 ID 加了好友之后你也没看过对方，然后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是真是假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在上面操作一些的数字啦，或者是呢开始把一些的个资全部都传出去，太危险了哈。好，所以呢邀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不管是租屋或者是我们要那个买东西啦，网络购物啊，这些的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来台74线往西 32.2 往彰化过了中头，外侧车道是有抛锚车。那么另外呢在行车上面啊，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的速度呢都是比较慢。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您如果在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来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在竹北往南湖口还有竹北往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您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在今天的早上9:05到9:30，我会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李善植局长来跟我们聊聊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调解委员会有时候呢我们发生事故啊，修车费谈不拢嘛，或者是呢朋友借钱又不还啊，要撕破脸要告上法院。其实呢，在这之前，上法院之前，如果能够调解好，嘿，不要不欢而散，好，那么大家呢皆大欢喜，那多好，对不对？啊，好，所以调解委员会很重要。但是呢，调解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呢？今天呢，李善植局长来跟我们说说法律哦，很生活的法律，很白话的法律。其实有时候啊，我们都一起来学习，那能够让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麻烦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基本的一些的观念，可以让我们自助，也可以助人。哎，这很重要啊。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会把一些访问的内容，还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很希望听到的，或者说像我邀请到来宾来谈的一些话题，如果做访问之后我会把它放在我的 podcast 就是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上面，同步的也会放在那个我的脸书就是我的粉丝专页，也就是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好，所以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啊。当然我也知道我欠了很多，因为都在还在排队嘛哈。但是呢我会尽可能慢慢把它放上去，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每个朋友也许我们刚好一个观念卡关的时候，突然呢好像听到了一个资讯或者是一些知识，能够让我们的观念有一个转变，生活不一样，生命不一样，哎，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哦。所以呢，昨天才跟朋友们分享说，有一个妈妈从忧郁走出来，听到了亲子之间的一些的观念的想法，许恒佳老师的帮助啊，那么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太有意义了。我也把这个妈妈的分享跟许恒佳老师分享，她也很开心啊。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做节目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是带着自信跟盼望。
谢谢大家了，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大家可以上去看。好，那么大家也在那边跟我留言哈，志文轩。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